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也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特朗普当天还说，他仍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但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13号还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现货黄金跳水，盘中再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再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本台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了解到，该所李永访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通过多年研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向实际应用又迈进了重要一步。该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曾说，志愿联盟是好战联盟，其成员深陷俄罗斯战败的幻想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3号分别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政府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此次制裁是美国政府自今年1月实施石油封锁以来对古巴施加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古巴旅游业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匈牙利国会13号投票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见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中北部昨天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接下来我们就沿着巴威影响的大致行进路线，分别关注东北多地的防汛工作。首先我们来关注辽宁沈阳。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称，已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继续执行一系列紧急避险措施，包括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除保障城市基本运行需要，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等。
2: 昨天凌晨

0: 零点到昨天晚上七点，沈阳平均降雨量134.6毫米，最大值达到344.4毫米。预报显示，昨晚到今天沈阳仍有暴雨，其中沈阳城区主要的降水时段是今天凌晨两点到上午九点。那根据这个预报，目前城区的主要降水时段还没有过去。更多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沈阳市浑南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逸飞。季逸飞，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昨天我们也通过总台记者发回了一些画面和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视频，看到了沈阳市区的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现在这个积水处理的怎么样了？尤其是沈阳今天继续停课和居家办公，那道路积水会不会影响市民的生活物资供应？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关于现在沈阳强降雨的道路积水情况，取决于现在的雨势。刚刚呢，主持人前面也介绍了。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当时根据天气预报是在今天上午的九点钟的时候雨势有望减弱，但是实际上昨天强降雨是持续了一整夜，而且呢现在还是保持着一个大雨的级别。现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这场雨很有可能要持续到今天的傍晚的时候才有减弱的趋势。所以呢现在整个沈阳市截止到今天早上的六点钟的时候，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其中呢有三个重要的这样的这个站点呢，现在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42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就相当于在过去的一天多时间里边降下了过去一年差不多70%的年降水量。所以呢应该说这一次的降雨来势汹汹。目前呢沈阳城区呢有多处的道路低洼路段出现了内涝和积水的情况，累计呢已经达到了将近100个这样的这个点位。目前来看的话呢，由于前期的各方面的通知和预警比较及时，现在呢我们没有了解到出现人员伤亡的这个情况。同时呢现在沈阳市呢已经出动了600余支的这样的救援队伍，累计达到了22000多名的救援人员，现在分布在各个抢险点，正在进行排涝抢险的这样的工作。那同时呢今天呢沈阳全市还是继续的延续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拉响了现在的防汛的红色预警。今天所有沈阳全市呢还是沿用了昨天的这样的停工停业停课这样的措施来进行地检。同时呢今天沈阳全市的这样的客运呢继续的暂停，包括部分的地铁的线路以及站口呢也是停运。主持人。
0: 好的，季逸飞，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2: 从沈阳市沿着浑河往上游追溯，我们继续来关注辽宁另一个受本轮强降雨天气影响较大的地方——抚顺市。那昨天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抚顺市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
0: 而昨天晚上开始，抚顺市经历了更大的考验。天气预报显示，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下午五点，抚顺市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降雨量100到200毫米，局部250到320毫米。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除抢险救灾之外，
2: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晚八点到今晚八点，抚顺市区及三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一级红色预警。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浑河边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
1: 好了，主持人。
2: 刚刚我们也说到哈，刚刚过去的这一夜，抚顺的降雨强度恐怕是比昨天白天还要大。那现在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此刻抚顺还在下雨。那像您说的，其实今天的雨还是很大，但是跟前天相比来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相对来说时长比较长，并不是像前面那样的急促。那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抚顺的一个重要的水库大房水库，到今天早上六点是水位是124.15米，库容是10.57亿立方米，入库流量是3614立方米每秒，出库流量是386立方米每秒，河道下洪流量是350立方米每秒。从50到60上游流量降雨是2.1毫米，那流域累计降雨量是136.3毫米。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是大房水库的这个总的库容大概是21立方米。那现在的这个库容是可用的库容是10.57亿立方米，应该是还有一半的左右这样一个库容。

0: 是这样。
1: 昨天在采访当中你也提到哈，现在各方都在关注浑河和大火防水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辽宁人说大火防水库滋养着半个辽宁的城市人哈，那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强降水的一个考验，这些地方能不能扛得住啊？
0: 相对来说现在形势呢也是比昨天最高峰的时候是平稳一些，但是仍处于一个高位的运行。那么浑河下游和抚顺包括沈阳几个点位呢，从昨天晚开始监测呢相对来说都有一个降级。那么今天这个强降雨呢希望会不会再升过去。那么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大防水库，刚才我也讲了，这个大防水库的现在的库容呢大概还有10.57亿，大概一半的这样一个库容量，是不是？
1: 好的，严奇峰。
2: 那我们继续沿着八威的大致行进的方向，我们接下来关注吉林啊。那受到八威的影响，我们来看，截至昨晚8点，吉林省有31个站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主要集中在梅河口市以及辽源市东丰县一带。
1: 昨天晚上呢，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号称九河下梢，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那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呢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那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辉南县职教中心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
0: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选择的这个行进连夜采访的地点。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一轮强降水过程当中格外值得关注呢？
0: 好的。那么今天早晨4点呢，吉林省通化市归南县呢，将防汛防台风的2级响应呢是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那么这一次强降雨呢，主要受八威的影响。那么从今天白天一直到15日的白天，归南呢将持续出现暴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降雨量呢预计在80到150毫米，部分地方呢可能达到18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呢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那么此时此刻呢，降雨呢还在继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择来到这儿来连线。主要是呢，辉南县呢是地处辉发河的干流沿线，像刚刚主持人介绍呢，这里有九河下梢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主要是呢，境内的河道蜿蜒绵长，沿岸的村屯呢分布密集，山地水系交织的一个地理的先天条件呢，致使防汛的承压基数大，风险叠加性强。一旦呢遭遇极端雨情、汛情，极易呢引发区域性的洪涝灾情。主持人。
1: 那么现在你提到的这些水库和河流的这样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0: 那目前呢，各乡镇呢正在按照呢这个清单呢，对临河的一些低洼地段的危险区的群众呢进行排查，确保呢发生险情时能够将百姓呢快速的转移、妥善的安置。同时呢，对老弱病残这些特殊群体呢，要落实1对1的一个帮扶的政策，那么做到呢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目前在这个防汛物资储备方面呢，防止呢也准备了沙袋7万余个，水泵呢19台，各类物资呢可以在20分钟内呢抵达辖区的一个堤防点位。同时呢也布设了5处的沙石料的储备点，储备石料、木材等抢险物资。主持人。
1: 虽然目前各方面情况都可控哈，转移安置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措施了，但是我们相信安置点肯定也是做了万全的准备。那里的群众现在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
0: 那么整个呢，辉南县在县城呢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各乡镇呢是设置了142个转移安置点。目前呢，已转移人数呢达到4401人，而这些安置点呢都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学校啊、村委会等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呢改造的安置点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安置点。那么在采访当中呢，昨天我就直接去了职教中心的安置点呢进行探访。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安置区域呢整体是比较宽敞整洁的，上下铺啊、被褥这些住宿设施呢都已经准备到位，还有像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呢储备的也较为充足。工作人员也跟我介绍呢，他们会定期呢配送热食，确保呢转移群众呢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总的来说呢，辉南目前的各项防疫工作呢都在有序推进，我们也将呢持续关注最新进展，有情况呢及时介绍。主持人，这就是我在吉林辉南 介绍的情况。
1: 嗯，好的，袁静伟。
2: 嗯，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最后，我们来关注黑龙江。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昨天凌晨2: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蚂蚁河上至段也迎来了洪峰过境，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上至市采访的总台记者任秋雨。任秋雨，来介绍一下现在蚂蚁河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此刻是在这个蚂蚁河的旁啊，蚂蚁河是上至最长的河流之一，全长达到了152.9公里。它在上至呢是途经8个乡镇，所以说蚂蚁河水的变化对上至市百姓生产生活都会产生一定影响。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蚂蚁河的河水还是比较急的，但现在蚂蚁河的水位相比于昨天我站在这里看到的时候是有了明显的下降。通过现场这个桥墩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水位回落后的这个痕迹，大概有30多厘米。那我们从上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呢，这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洪峰呢，于昨天的上午9:30是平稳的通过了上至境内。主持人。
2: 嗯，那么除了防御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之外，面对强降雨天气，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3: 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啊，当地现在将持续对全市的这个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点、桥涵路段、低洼溢涝区，还有在建工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滚动式的隐患排查，持续强化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巡查管护，提前预置这个抢险力量和物资，然后防范这个强降雨引发的确定灾害。我昨天呢是去了上至的3个点位，分别是城区的溢涝区域，还有这个乡镇的这个安置点，包括还有这个一个水库。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溢涝区啊，看到有24小时的这个专人值守，同样呢也看到这里提前在这个河道旁边准备了3万多个防汛沙袋，为了防止这个河水溢出河道啊。同样还看到大型机械在路边待命。那第二个点位去到水库之后呢，我们看到那个有8台大型的抽水泵正在强排积水，因为这个水库呢它是超蓄汛限水位了，大坝另一侧就是2个村庄，还有800亩水稻田，所以说当地的这个抢险这个人员呢正在24小时的加速排水。而在老街一乡的这个人员转移安置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点位上这个有这个折叠床，还有被褥，准备比较齐全的医疗药品、食物，环境也是比较干净整洁的，随时待命来这个应对突发事件。主持人。
2: 好的，任秋雨，也请你和大家在采访报道的过程当中多多注意安全。
1: 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2019年，水利部印发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明确了全国19条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的编号范围及编号标准。
2: 近日，在这个基础之上，水利部完成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将原有的19条江河扩容到了116条，覆盖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7大流域片，让洪水预警更加的精细，防汛防守更加的精准，公众感知更加的清晰。
1: 那么这些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哪些河流涨水能被编号？我们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相当于给洪水办了一张官方身份证。因为面对汛期持续降雨、江河涨水，普通人很难判断水势大小、风险高低，而洪水编号就是通俗直观的预警信号。一旦发布编号洪水，就意味着当前汛情进入重点防御状态，提醒公众提高警惕，相关部门启动专项防控。洪水编号不是简单的数字命名，而是防汛救灾的重要信号标尺，能为群众转移、水库调度、蓄滞洪区启用等方面争取宝贵窗口期。简单来说，编号洪水就是公开、透明、权威的洪水风险预警信号， 帮助全社会快速聚焦防汛重点，凝聚防御合力。它不是随便判定的，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依托流域专属水文测站数据，结合警戒水位、警戒流量、2到5年一遇洪水量级综合判定，就连反复涨跌的复式洪水都有专属判定指标，精准区分普通涨水和需要警惕的灾害性洪水。此次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不仅是数字上的扩容，更实现了七大流域主要江河干流全部纳入编号体系，重点覆盖防洪影响大的支流、独流入海河流，新增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等国境界河试点编号，还纳入了塔里木河等多发洪水的西北内陆代表性河流。从19条到116条，扩容的不只是江河数量，更是防汛精度、安全厚度、民生温度。一套更科学、更全面、更精细的洪水编号体系，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导航仪，是守护江河安澜、护佑万家平安的坚实底气。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景瑞。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呢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啊是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呢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呢略有增强。那么今天夜间呢是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那么大风方面，今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南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呢是可以达到9到10级的。降水方面，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除此之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那么未来3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将自西向东是迎来比较强的降雨，那么以及华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在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山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请朋友们注意当地具体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景瑞。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3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就曾传出爆炸声。
2: 美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1: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2: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
1: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2: 阿联酋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伊朗两枚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阿联酋国防部称，两艘邮轮均起火，火势目前已得到控制。阿联酋国防部谴责此次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正当权利。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2: 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1: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仍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但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1: 另外，特朗普13号还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安全。他称，美国在当地投入资金，因此由受保护国家分担相关成本是适当的。
2: 受上述地缘局势的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近期，中东地缘风险再度升温，航运通道承压，原油供给担忧不断加剧。局势动荡之时，黄金理应逆势走高，可现在国际油价一路冲高，黄金价格反倒持续下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此前，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市场就上演过高度雷同的行情，两轮走势高度重合，不是偶然的短期波动。本轮油价上涨背后也夹杂着多方能源博弈、全球原油库存偏低等多重推手，放大了冲突带来的涨价效应，也让当前的宏观经济周期正在推翻我们沿用多年的所谓乱世买黄金固有认知。从经济学底层逻辑来看，黄金的价格走势核心由两大要素决定：通胀预期与持有机会成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乱世买黄金诞生于低利率、低通胀、货币整体宽松的时代，那时地缘冲突更多，催生恐慌情绪，很难大范围推高物价，市场整体利率水平偏低，持有黄金几乎没有额外损耗，资金自然会在风险来临之际扎堆涌入黄金寻求庇护。但如今全球宏观运行的大环境已切换到全新的周期轨道。首先，原油属于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大宗商品， 一旦地缘冲突干扰了中东地区的原油生产与海上运输，会直接造成供给收缩，油价抬升，油价上涨会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覆盖工业生产、物流运输、日常消费等各个环节，快速拉高全社会的通胀预期，直接推升通胀压力。那第二层核心逻辑，黄金本身属于无息资产，无法产生利息分红等现金流收益，对比存款、国债这类可以稳定获利的有息资产，在高利率环境下持有黄金其实存在隐性损耗，这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下呢，市场的传导链条十分清晰，地缘局势紧张，推高原油价格，进而带动通胀预期快速回升。市场随之判断，货币政策很难再度宽松，甚至会维持偏紧姿态。市场利率长期处在高位，黄金的持有成本就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就会选择从黄金市场撤离。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地缘冲突利好黄金，如今地缘冲突反而压制黄金。它不是市场运行出现失灵，而是经济周期的核心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观点，叫所有资产的价格都是对未来宏观变量的提前定价。只要全球依旧处在高利率严控通胀的大背景下，只要原油依旧是拉动通胀的核心变量，地缘动荡就容易走出油价上涨、黄金走弱的特殊行情。黄金的避险属性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胀与高利率带来的压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避险买盘的拉动力量。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投资方法。宏观环境在不断迭代，我们的判断思路也需要同步更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5: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6: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6: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7: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8: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6: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2: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5: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 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

0: 野生。
1: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0: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1: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0: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1: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0: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2: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带着姨姨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群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姨姨奶奶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研究生有4个，我们村。
0: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1: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0: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1: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呀，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0: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画，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儿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0: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3: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0: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话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1: 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4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
5: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都会找机会实习求职。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大学毕业生小吴2年前的经历，就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小吴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咨询公司发布广告，说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通道。那他信以为真，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是最终却发现，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5: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日前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揭开了虚假内推实习背后的黑产链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检察官的采访报道。
7: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愿意花钱线上实习的不止小吴一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8: 很多人会觉得呢，简历上如果有一段知名企业的实习经历，自己的求职竞争力呢会显著的提升。但知名企业的实习岗位门槛呢普遍较高，名额呢也比较少，刚好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有公司能够提供内推的名额，费用呢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就会愿意花钱，通过增加实习经历来给自己的履历镀金。
7: 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9: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7: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

0: 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小吴一步步掉进付费实习陷阱的全过程，检察官也向我们拆解了骗子公司从引流、面试到伪造证明的完整套路。
2: 更让人震惊的是呢，这家公司居然用20多家空壳公司批量作业，受害学生超过5000人。那么这类精心编织的骗局，我们又该怎样去识别和防范呢？继续来听报道。
3: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4: 对被骗学生而言，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其实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参与这场虚假的实习，错失了真正的一个实习机会。同时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后续向其求职单位或深造的学校提供这些虚假的实习证明，也会对他们的个人信用和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
3: 被冒名的实习单位也是躺枪受累，涉案公司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公信力，也扰乱了正常的招聘和实习管理秩序。
4: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3: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4: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这也让不少人出行时面临一个难题：究竟怎么趟过这滩水？是穿拖鞋趟过去呢，还是卷起裤腿冲过去呢？
2: 一些看似省事儿的办法呢，其实正在给健康埋下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以及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如果遇到皮肤破溃等，则更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那么涉水出行怎样才能避免感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7: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 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1: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2: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0: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用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了。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2: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0: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宁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六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十八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琦、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朱欣怡、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2: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

0: 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

0: 是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 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16: 不像以前的房子，这台风过去。
3: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紧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3: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村里把我们组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3: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3: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

0: 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死亡，另有8人受伤。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3: 委内瑞拉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也去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据伊朗媒体14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4号凌晨3:30许，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内的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附近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据阿联酋方面14号消息，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消息称，遭袭邮轮分别为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袭击造成蒙巴萨号上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导致这2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10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此表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点到20点，鞍山中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黄海北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沈阳南部、大连、鞍山北部、营口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

盘锦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6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广西贵港市气象台今天4:07将钱塘区、港北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一小时，港北合成已出现70毫米以上强降雨，目前强降雨云团稳定少动，强度维持。预计3小时内，钱塘区、港北区大部乡镇仍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四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仅交手过一次。2006年1/8决赛，法国队3-1击败西班牙队。20年后再相遇，西班牙队已成为传控打法的标杆，法国队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此刻提示：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大连全市41家涉山、涉水、涉海的 A 级景区将暂停营业一天，请市民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前往相关区域，也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滨海、临水地区游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影响东北地区。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就是北纬36.9度，东经121.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那么强度变化呢是不太大的。
0: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了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0: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3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你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那么在介绍情况之前呢，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现在宽城啊是艳阳高照，降雨呢是暂时的停止了，所以对于抢险救援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天气条件。那针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宽城是全域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00多名群众入住。我们呢是前往宽城第三中学的集中安置点来进行了探访。那么在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啊，有3个村庄的村民呢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有430多人。现在呢有一些群众投亲靠友，目前这里还生活着370多人。为了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呢是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另外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基本上都安排在了下铺，所以这个服务的保障还是比较细致的。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我们在和群众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最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来放映电影，并且给大家来表演节目，为的就是舒缓大家紧张的情绪。那有一些的镇村干部呢也来到了安置点，耐心的给老百姓算一笔账，在统筹各类农业保险，争取将房屋的修缮成本能够降到最低。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的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其实早在星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来进行了一个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教职工、党员干部、志愿者是全员到位，清扫整理宿舍，配齐全新的被褥和洗漱的生活用品，给群众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家园。现在呢，各个安置点每天开展不少于2轮的全域消杀，并且是配备了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来开展健康监测，重点关注像老人、病患和特殊的人群。那么本轮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的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那刚刚您也说到了，有1100多人的救援力量投入到抢险当中。那最新的情况呢，是又加派了800多人的救援力量。官方最新的消息是，13日清晨成功转出被困群众是802人。而且结合最新的像雨情、水情和汛情的综合研判，现在当地正在开展兜底式的扩面转移，新增转移群众呢有1200多人。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呢，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加紧的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杨海玲。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中北部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0: 首先来关注吉林，受巴威影响，从昨天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出现大暴雨。截至昨晚八点，吉林省有31个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主要集中在梅河口市以及辽源市东丰县一带。
1: 昨天晚上，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号称九河下梢，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下面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辉南县教职职教中心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选择的这个进行连夜采访的地点。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当中格外值得关注？现在你提到的这些水库河流的情况目前怎么样？
3: 好的。那么7月14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4点钟，吉林通化辉南县呢，将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呢是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现在呢，降雨呢仍在持续，要从今天白天呢一直持续到15日白天，辉南呢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的降雨量预计在8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到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么雨呢时大时小，一时呢也没有停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来给大家连线。主要是因为呢，这是防汛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的点位。因为辉南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叫九河下梢，它是地处呢辉发河干流沿线，境内呢河道蜿蜒绵长，沿岸的村屯分布密集，山地水系交织的地理先天条件呢，致使防汛承压基数大，风险叠加性强。一旦呢遭遇极端雨情、汛情，极易呢引发区域性的洪涝灾情。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呢在这里来直播。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呢县防止呢准备了沙袋7万余个，可以呢在各类物资在20分钟能够抵达辖区的任何一个机房点位，另外还准备了砂石料、木材等这些抢险物资。主持人。
1: 虽然目前各方情况都是可控的，转移安置呢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措施，但是我们相信安置点肯定还是做了一些万全的准备。那里的群众现在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也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好的，那么据了解呢，辉南县在这一轮的汛情呢，是在县城区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各乡镇呢一共设置142个转移安置点。目前截止到目前呢，转移群众4401人，这个转移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这些安置点呢都选择地势较高的学校、村委会等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呢是改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集中安置点。在职教中心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整个安置区域呢比较宽敞整洁，上下铺还有新的被褥，这些住宿的设施呢都已经配备到位了。而在现场呢，方便面啊、矿泉水还有一些必备的药品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工作人员呢也会定期呢为这里转移的群众呢配送热食，确保呢转移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总的来说呢，辉南虽然现在是一级应急响应，但是各项的防疫工作呢仍在有序推进，物资储备、机房加固、人员转移也都做得比较充分。那我们也会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汛情的最新进展，有情况呢及时连线。主持人，这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报道。
1: 好的，苑静伟。
0: 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受台风巴威水汽输送影响，松辽流域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尼尔基水库已提前启动预泄腾库作业，下游的黑龙江讷河市同步进入备汛状态，全力防范汛情风险。那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讷河市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目前尼尔基水库预泄腾库的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尼尔基水库正按照松辽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命令，平稳地推进预泄腾库作业。4台机组呢是满负荷运行，那出库流量控制在 1100立方米每秒。枢纽工程及机电设备呢，整体运行状态都是良好。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尼尔基水库水情调度处介绍，截至14日8时，水库水位是210.95米，低于限线水位是2.42米。那本轮溢泄呢，已腾出库容是累计是1.66亿立方米，为后续的应对强降雨呢，预留了调蓄空间。后续水库呢，将严格按照执行这个流域调度指令，根据水情雨情动态调整出库流量，持续发挥蓝红消风测风的核心防洪作用。那针对台风八尾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水库已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水情滚动预报，同步呢成立防汛抢险预备抢险队和党员先锋队，随时待命。
0: 嗯，那讷河市目前沿江防汛备汛的整体部署情况如何？
4: 好的，目前讷河嫩江的那个讷河段的水位呢，整体态势平稳。截至14日8时呢，水位是168.56米，低于警戒水位是1.04米。那接到尼尔基水库预泄调度之后呢，讷河市第一时间启动了全链条的防汛备汛部署。沿江呢有5个乡镇，所有的保管干部呢全都下沉一线。全市呢是出动了42组，共136名巡查人员，对境内的125.4公里的嫩江堤防呢开展全覆盖的巡堤查检。遇到强降雨天气呢，还会加密巡检的频次。那同时呢，当地也是关停了全部的沿江临水区域和滩涂区域。在43个重点路口呢，设置劝返卡口。结合无人机巡检呢，完成了行洪区清场。目前呢，危险区域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全市呢是66名专职的抢险队员，2100余名的乡镇巡防队伍。

0: 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等。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经过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大雨仍在继续。最新情况，来连线前方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沈阳最新的雨情如何？有没有减弱的趋势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

0: 边看到的浑河的水势显得非常的湍急，而且呢，原本清澈的这样的河水呢，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浑浊。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14点，辽宁省是发布了浑河2026年一号的洪水的公告。现在呢，浑河的水位还是在持续的上涨的，主持人。
1: 嗯，那面对这种短时间内的超强降雨啊，现在沈阳的各部门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发布了一号洪水公告的浑河，现在呢，相关的部门呢，正在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依次对浑河的城市段、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湘江道来实施这样的塌坝泄水的运行。什么是塌坝泄水呢？也就是通过释放橡胶坝坝体内的空气，来使得橡胶坝的坝体的体积来缩小，来实现水流快速迅速的通过。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沈水湾的橡胶坝的这个点位，通过这样的塌坝泄水，可以看到呢，能够使得上游的来水迅速的通过这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位置现在的水流显得非常湍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在昨天发布洪水一号公告的时候，沈阳城市段的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曾经一度超过了警戒水位1.5米。而目前到今天早上6时的时候，现在的水位呢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缓解，低于警戒水位0.08米。这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强降雨有所减弱，而是在上游的辽宁第一大的省属水库大伙房水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调洪的作用。目前在这一轮的一号洪峰到来的时候，大伙房水库每秒入库的流量已经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而为了保证下游浑河在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水位不至于快速的上涨，大伙房出库的流量始终是保持在380立方米每秒，应该是大伙房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已经超过了汛限1米以上。刚刚呢，就是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今天的9时，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大伙房水库呢从9点钟开始逐渐的增大河流的下泄流量，最大的流量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也是发布了请沿线城市的抚顺、沈阳、鞍山等多个地区做好相关的防范的措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所在的浑河的沈阳段将会迎来洪峰过境，而洪峰过境时河流的侧压力会增大，容易引发这样的堤防的险情。在这里也是要提示沈阳的市民，一定在洪峰过境的时候要远离沿岸的河堤，注意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下股市。我们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上次我们关注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规划的批复，规划提出呢，2030年设零总额是冲刺60万亿。A 股市场呢，从上周五起连续两天 AI 主线赛道调整幅度较大，传统地位产业的反弹持续性也不够强，那三大中指震荡后失守年线，各主要宽基也是进入了一个调整格局。那继续关注中报验证期以及接下来的存储龙头公司的 IPO 的事件影响。早盘指数分化开盘，上证综指低开4点，一度是跌破3900点，目前是下跌1点，是3912点。深成指是高开9点，目前涨64点，是14587点。创业板指是高开0.16%，目前涨0.91%，是3757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以4%以上涨幅领涨，元件、医药、商业、非金属材料、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在2%以上。而调整前列，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军工装备、黑色家电、通信服务、游戏、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王小亮。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宁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

0: 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称，两艘外国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无视伊朗方面多次航行警告，非法进入相关水域，并关闭导航系统，严重危及航行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必要措施，依法对上述违规船只予以处置。目前该两艘游轮遭到攻击并被摧毁。伊朗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畅通对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伊方将继续依法保障海峡正常通航，同时坚决应对任何威胁地区安全的非法行为。对于此次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有关部门已展开进一步调查，并将适时公布更多信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半决赛，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西班牙队。 本届世界杯四强队伍中，法国队是唯一一支三场小组赛及三场淘汰赛全胜且从未进入加时赛的球队。在淘汰赛中，他们先后击败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三场比赛均未失球，六场比赛共打进16球，攻击力无与伦比。本届世界杯法国队6场比赛保持全胜，如果最终拿下冠军，法国队将创造8战全胜夺冠的全新纪录。此刻提示，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六兰村，衣食用电有保障，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夏季涉水出行增多，积水中暗藏哪些风险？涉水出行怎样才能避免感染？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持续强降雨。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1: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了？请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2: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3: 还没有电缆，就是有叫叫给来发电了。像这个我清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2: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3: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了，我们可以该展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2: 横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4: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1: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在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沙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2: 上午，云表镇旺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5: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少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2: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林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6: 我们八点钟到这里，然后到两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2: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7: 我们的医疗住宿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0: 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它在20个小时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1: 没错，我相信大家都记住了这样一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叫做应急动力舟桥。
0: 是的，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中打通救援通道。
1: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9: 保护，保护国民安全，由我们两边通知安全，安全这个边缘，边缘边缘，
10: 你排排上啊！
11: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2: 我们两天了。
11: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3: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4: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8: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5: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8: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15: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 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8: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两到三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5: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8: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15: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8: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5: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8: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亦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也让不少人出门呢面临一个难题，究竟该怎么过这滩水呢？是穿拖鞋趟过去，还是卷起裤腿冲过去呢？
1: 一些看似省事儿的办法，其实呢正在给健康埋下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以及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如果遇到皮肤破溃等，则更容易引发严重后果。涉水出行怎样才能避免感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10: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2: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6: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 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8: 专家建议汤水出勤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10: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眼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8: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16: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8: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10: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7: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1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趋势。那未来啊，台风巴威影响过后的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呢又将发展增多。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是有大范围的高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高温的范围呢，包括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山东西部、河南、江苏南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广东中北部等地。那么尤其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湖南、江西西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特别呢，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的局地更可达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哈，而且因为露水凝结点温度在上升，体感温度呢也更高，感受也会更热。像昨天到今天，湖北部分地方的露水凝结温度是超过28度，甚至是奔着30度的。那这样算起来呢，体感温度是会达到45度附近，甚至是接近50度。那么我们来看明天，苏皖一带的露水凝结温度呢，也将超过28度，体感温度可能也在45度上下。所以呢，在这儿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平时啊要多补水，外出呢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今天说到这儿。
0: 嗯，好的，景瑞。
1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9: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0: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9: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0: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9: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9: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2: 燕之屋。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4: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5: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24: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5: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8: 寻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当地时间13号4:5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境内当天拉响的第二轮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说，与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这些侵略者从数千公里之外赶来，意在损害本地区人民权利。穿越雷区除了带来悔恨损失、延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引发全球能源危机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据阿联酋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战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韩战武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古巴政府当地时间13号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一份针对古巴的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近日，古巴已在联合国谴责美国这一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图谋。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的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仅交手一次，2006年1/8决赛，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3-1击败西班牙队。20年后再相遇，西班牙队已经从昔日追赶者变成欧洲足球的体系标杆，而法国队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八微的余威仍存，东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增强，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随着八微北移，我国的高温范围将会有所扩展，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1: 花钱就能买到知名企业的实习内推资格，检察官以案说法，所谓求职快车道不过是诈骗新圈套，该怎样防范？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剥夺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
4: 自由
2: 亲切
4: 青春
5: 轻松和悠然。
6: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7: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6: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7: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

0: 会执着，雪落蝉鸣星空。
1: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世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世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世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2: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3: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2: 谢谢你们。
4: 除了DNA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2: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科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1: 今年王世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世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1: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好，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容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6: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1: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6: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1: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6: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1: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6: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了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1: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0: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就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1: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3: 怀念时间相逢，你不必开口，我已不懂，我会怀念。
1: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续来关注新闻。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呢都会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生小吴呢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广告说，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他信以为真，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最终却发现，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1: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日前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揭开了虚假内推实习背后的黑色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检察官的采访报道。
2: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愿意花钱线上实习的不止小吴一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3: 很多人会觉得呢，简历上如果有一段知名企业的实习经历，自己的求职竞争力呢会显著的提升。但知名企业的实习岗位门槛呢普遍较高，名额呢也比较少，刚好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有公司能够提供内推的名额，费用呢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就会愿意花钱，通过增加实习经历来给自己的履历镀金。
2: 线上

0: 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1: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0: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参议院林赛·格雷厄姆十一号晚间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十二号下午表示，根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1: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0: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十二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3: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

0: 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一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2: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1: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2: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0: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3: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4: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3: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5: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6: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足球。
3: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7: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3: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8: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3: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马。 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渣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查回流药品隐患，守护群众用药安全；实地研学强本领，实操锤炼讲好引送故事；引送工程讲解员大赛晋级选手开展专题实训活动；王府站镇王府站村90后青年返乡创业走致富路；我县举办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公益文艺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严厉打击回流药品违法流通行为，有效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药品经营场所回流药品专项整治行动。本次专项整治实施辖区药品经营主体全覆盖，执法人员紧盯回流药品突出风险点，重点排查来源不明、包装破损、临期变质等问题药品，严格对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核查从业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全面梳理药品采购、入库验收、储存养护、销售出库全链条流程，深挖经营管理薄弱环节，从源头阻断来路不明、不合格回流药品流入市场。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刚性监管与精准指导相结合，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当场下达整改意见，责令经营主体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向药店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压紧压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完善购销台账、入库验收、进效期药品管控等内部管理制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贾广军：
2: 近日，我们全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面开展辖区内药品经营场所回流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呢清查来源不明、包装破损药、临期变质回流药，从严核查从业人员履职落实情况。我们执法大队是以后要深挖药品购销量各类风险漏洞，从源头切断问题药品流通渠道。
1: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药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把回流药品排查纳入日常常态化监督检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净化药品经营市场秩序，牢牢守住辖区群众用药安全底线。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引送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参赛选手的专业讲解水平，丰富知识储备，夯实实战能力，7月9日引送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初赛晋级选手走进查根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集中参观学习与实操讲解专项实训活动。活动中，基地专业讲解员结合展区陈列内容，系统为参赛选手介绍引送工程的建设背景、奋斗历程与时代价值，细致讲述查根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同时，授课教师围绕语言节奏、仪态礼仪、情感表达等讲解核心技能开展专业指导，分享实景讲解实操经验，帮助选手理清讲解逻辑，熟练讲解技巧，夯实讲解基础。在观摩学习、聆听专业授课后，参赛选手依托基地实景场景，结合自身对引送工程、生态治理的理解，依次开展现场模拟讲解，大家精神饱满，从容展示，将所学知识融入语言表达之中，充分展现自身讲解素养与精神风貌。引送工程讲解员大赛初赛晋级选手邹云阳：
3: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 我一定会把今天学习到的这些引松精神、艰苦卓绝的精神带到校园里，让学生也传承这样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1: 通过本次观摩学习加专业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实训，有效补齐了参赛选手的讲解短板，丰富了实景讲解素材，全面提升了选手现场表达与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全体晋级选手将充分吸收本次实训成果，结合专业指导意见，持续提升讲解的专业性与感染力，力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讲好新时代引松奋斗故事，传播好查根湖生态发展故事，充分展现本土青年讲解员的良好风采与责任担当。本台记者包代钦、刘旭报道。在王府站镇王府站村，90后青年薛兴奇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养牛事业，在村里的帮助扶持下，他扎根养殖一线，现存栏60多头肉牛，年收入达20多万元，用实干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返乡创业的担当。走进薛兴奇的养牛基地，标准化牛棚整齐排列，60多头本地黄牛正在悠闲进食。薛兴奇正忙着添料加水，检查牛群健康状况。大专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从头学起养牛。王府站镇王府站村养牛专业户薛兴奇，
4: 因为父亲养牛嘛，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业，然后父亲希望我回来继承他的产业，然后之后我觉得对村里帮助挺大的，然后就回来养牛来了。
1: 刚回来时，薛兴奇对养牛技术一窍不通，但他虚心向父亲请教，边干边学，逐步掌握了饲喂配比、疫病防治、繁育管理等关键技术，村里也及时伸出援手，帮助他迈过了一道道坎。从守着一个小牛棚起步，靠集市上买来的几头基础牛，薛兴奇边干边学，稳步发展，一步步将养殖基地扩大到如今的4座牛棚、60多头存栏。从门外汉到养牛行家，他用几年时间趟出了一条返乡创业的致富路。事业越做越大，他与周边农户合作卖牛，大伙抱团闯市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对于未来，薛兴奇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提升养殖水平，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书写更精彩的青春答卷。本台记者李贺、张玉敏报道。载歌载舞颂盛世，民族团结谱新篇。7月7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社区红歌展演活动在县民族体育场举行，来自全县各社区的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以歌舞传情，以艺术聚力，深情礼赞党和祖国，亲情唱响民族团结同心奋进的时代主旋律。演出在蒙古爱里社区的红色舞蹈珊瑚颂中启幕，演出节目品类丰富，精彩纷呈，舞蹈、独唱、合唱、马头琴合奏、红色情景剧、手语舞等多元艺术形式依次亮相，全方位展现了我县各族群众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中，纳河崖社区马头琴学员的集体演奏格外亮眼，成为本次展演的一大特色亮点。此次登台表演是纳河崖社区公益文化培训成果的集中展示，丰富的公益培训平台让辖区各族青少年得以免费学习非遗技术，在艺术熏陶中成长进步。少年学有所成，离不开公益课堂的长期深耕与悉心培育。纳河崖社区常态化开设公益马头琴课堂，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开放，免费普及非遗文化技术，以文化为纽带，凝聚民族情谊。纳河崖社区马头琴培训班教师敖日格勒：
5: 马头琴是蒙古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0: 我们拿赫雅社区常年开设公益马头琴课堂，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免费教学。我们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让优秀民族文化扎根继承，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盛盛不息。
1: 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一次次暖心的文化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本次系列公益性文艺演出精准贴合群众休闲需求、作息时间，场次合理，氛围亲民。此次活动不仅为广大群众送上了高质量的文化惠民演出，更以文艺为载体，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乾坤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ایلیک ایدرود به. خوندستان سوچیتا مانگل خلنی سنو مدنی نفتورلگ انتوراد اندرلگ باتلا هوچین یون نایرولچ سرنا نفتورلچ جان خلین سنگان ویلدو. خدا نفسان سن تابو خوندان بایرلا بایرده.
1: Арин арин ооленда анас чичэг оргодог юм.
2: Анас чичэг нь үрэн алаггүй сайхан байдаг юм.
3: Насчин оолны хорминда наран хар дэлгэрдэг юм.
4: Наран хар, наран хар, наран тагаж хөшөдөг үү?
5: Нийгэм жүрмийн голлогч өртгөн үзлийг хүмүүжүүлэн үйлчлэгч үйлчээ. Домдуудын үндэстний хамтын чухлын ухамсыг улам батат хай.
6: Beijing时间11:30.
7: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iantai, Zhongguo Zhisheng.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一是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二是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的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三是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5402.4亿元和2149.9亿元，分别增长24.4%和19.9%。四是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3号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通报称，自协调世界时7月14号20点，北京时间明天4点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通报说，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13号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你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世界杯快报， 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当地时间11号球队3-1战胜瑞士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后表示，对手的强大让比赛变得异常艰难，阿根廷队更多的是凭借渴望与斗志拿下了胜利。展望北京时间16号与英格兰队的半决赛，斯卡洛尼显得很平静，他说，这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不会寻找任何额外的东西。英格兰队是一支优秀的球队，有一位我非常钦佩的教练，但说到底，这只是一场足球赛，仅此而已。此刻提示，从昨天开始，辽宁省辽源城区及所辖的东辽县、东丰县都出现了强降雨，辽源已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东辽县位于东辽河的上游，本轮强降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发布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数据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外贸新趋势？
1: 从聚光到玉光，我国科学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研究中取得新突破，新电池突破哪些光伏天花板？
0: 过境免签政策带动暑期入境游升温，外国游客逛老字号赏老建筑，沉浸式感受中国潮。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发布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上半年我国外贸表现如何呢？
4: 好的，博宇。那根据海关的统计啊，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是25.47万亿元，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季度看，今年二季度的进出口是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4%，也是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那从月度来看呢，六月单月的进出口是4.7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同时呢也是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那么我们从出口来看，今年上半年啊，我国出口是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4%，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那联合国的报告就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今天上午也表示，我国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比如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的进出口就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AI 眼镜啊、AI 翻译器，还有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也是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他还透露呢，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的化工品也是供应吃紧，那我国也是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了外部的突发需求，包括这个基本有机化学品，还有这个初级形状塑料的出口都增长比较迅速。那从进口方面呢，今年上半年的进口是10.74万亿元，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2.1%，增速呢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这个呢也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的外贸平衡发展。博宇，
3: 那数据背后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外贸新趋势呢？
4: 好的，我觉得首先的一个是这个多元化市场的持续巩固。我们看到上半年啊，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是12.97万亿元，增长了14.8%，在外贸总值的比重达到50.9%。那对周边国家的进出口也是增长了20.6%，对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6.2%和19.6%。可以说啊，我国的国际朋友圈是越来越广了。那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也透露，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那第二个特点呢，我觉得是这个绿色贸易的发展迅猛。那当前呢，全球的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持续的上升，这也与我国的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比如说我们看到上半年我国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就分别增长了37.6%和35.6%。另外还可以看到像电动汽车啊、这个铁道电力机车呀、还有电动摩托车以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的出口也是增长非常迅速的。那第三方面，刚刚也提到了这一次进口增速是非常明显的，我想这也与我国近年来主动扩大进口是相关的。那王军今天上午也提到，我国目前呢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的政策，另外呢还积极主动地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同时呢也通过 举办了各类的国际展会，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都实现了增长。另外呢，谈到下半年的外贸走势，王金也表示，当前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所以下半年我国外贸依然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我国的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的基本盘依然是稳固的，因此呢，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以上就是基本情况。
3: 好的，丁飞。
5: 不久前，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3: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7: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6: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8: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锈。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6: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7: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年级。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它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6: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8: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6: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8: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得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6: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8: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5: 这项研究让钙钛矿有机叠层从聚光变为遇光，那么基于这个成果，真的能造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吗？它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7: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有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6: 李永访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

0: 垢，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沉浸式体验中国潮。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正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哲的报道。
1: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2: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1: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带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3: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1: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4: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5: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1: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在河南信阳怀固高速上，一辆运载草料的货车因为雨天路滑突发爆胎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危机关头，刚大学毕业的21岁小伙子徐一凡挺身而出，他果断地停车施救，破窗开辟生命通道，为被困司机赢得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孙晓东、张亮、刘长元的报道。
8: 徐一凡今年刚从辽宁师范大学毕业，7月3日下午，他正和父母驾车返回河南信阳固始老家，行至怀固高速77公里处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一辆4米多长的货车整个翻在护栏边，草料散了一地。
9: 前方就看到一个侧翻的大车，我就跟我爸说，前方有个车翻了，然后我们去帮帮忙，看人是不是被困里面了。
8: 徐一凡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和父亲一起冲向事故车辆。到现场后发现，驾驶员被困在副驾驶位置，无法动弹。他一边让人拨打救援电话，一边迅速爬上货车顶部，掰开主驾驶一侧的车门通风透气，并不停安抚伤者。
9: 看到里面那个人蜷缩在里面，他的意识也不太清楚，就说腿被压着了，疼，害怕他别晕过去了或者怎么样呢。我想爬上那个车厢，爬上那个车头的位置，把他那个主驾驶门给他开开。
10: 小心啊，小心别弄了腿了。
8: 高速交警赶到后，徐一凡又钻进驾驶室，协助破开挡风玻璃，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9: 因为他头上也破了，胳膊也破了，我害怕那个玻璃渣子别进到伤口里了，就把那个衣服啊脱下来，然后就往他身上一盖。挡住之后，我就在里面，交警在外面砸那个玻璃，我就在里面配合他们用劲儿，从里往外去把这个玻璃给他弄开。
8: 医护人员和救援人员赶到后，徐一凡又协助抬出受伤司机，直到看着伤者被送上救护车，他们才默默离开。回忆起徐一凡救人的那一刻，母亲刘佳慧语气里满是心疼与骄傲。
11: 当时孩子身上嘛也弄了不少玻璃渣子，因为他的衣服脱掉弄在那个伤灾的身上嘛，看。

0: 见孩子身上的玻璃渣子，说实话也有点心疼。想想吧，年轻人嘛，他奋不顾身的去救人，我也支持他。
1: 徐一凡的事迹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称赞他关键时刻靠得住。而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平凡的小事。
2: 其实我说实话，我后面没太去回想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啥大事，就做了一个大家都能做的一个小事。以后如果遇见这种事儿，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第一时间选择去伸出援手的，因为救人要紧嘛。
3: 股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 A 股上午是震荡反弹之后呢再回落，先进半导体等科技主线继续释放压力，而传统的红利资产有资金回流动向。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25点，跌幅0.66%，收在3887点，深成指下跌61点，跌幅0.42%，收在14461点，创业板指跌0.29%，收在3712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3.45%和2.84%。两市上午成交金额合计是16257亿，其中上海市场7624亿，深圳市场是8633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118家上涨，比1176家下跌；深圳市场1251家上涨，比160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全列油气开采、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涨幅分别超过5%、4%和3%。其后是港口航运、种植业林业、生物制品、石油加工贸易等，涨1%以上。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半导体跌幅超过-4%，通信服务、军工装备跌幅超过3%，黑色家电、游戏、IT 服务、软件开发等跌幅也在-2.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嗯，好的，王小亮。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罗敏、韩雪、王月，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从品类看，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上半年机器人出口情况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一是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二是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49个。三是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死亡人数升至30人。当地时间12号23:57，泰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根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半决赛。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西班牙队。与锋线强大的法国队相比，西班牙队的优势是极致传控的控制力和稳定性。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西班牙队仅失一球。此外，西班牙队已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距意大利37场的历史纪录仅差一球。此刻提示：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减弱，京杭运河徐州段于今天10点正式解除禁航管制，全线恢复通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中两艘油轮。
1: 美军称14号恢复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0: 时事问答，护息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1: 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意愿联盟是好战分子联盟。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多次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持续大约5个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强烈爆炸。
4: 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说，数小时以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4: 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4: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为

0: 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还有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我们在此宣布，根据先前的警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这么做。
3: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的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4: 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的职责也是清楚的。我们已经强调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场所。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0: 美以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斯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斯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
1: 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消息说，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

0: 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1: 再来看国际油价，国际油价13号大幅度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来听时事问答，互袭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0: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6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说
3: ：“The Iranians have weaponized geography, and they have found a weapon.”
4: 伊朗人已将地理优势武器化，并找到了一种比研发核武器更安全、更有效的武器，那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名副其实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利用它来增强对海湾关键国家的谈判筹码。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伊朗人会轻易、迅速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新获得的筹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判。
0: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
5: 我会看到几轮交会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0: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美以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4: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痛苦的僵局，即一种实际上让双方都付出代价的僵局。这种僵局会让双方认识到，第一，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第二，他们已无力进一步升级冲突，第三，他们别无选择。因此，综上所述，痛苦的僵局将为成功的谈判创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我认为我们离痛苦的僵局还差得很远。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6: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6: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袭击，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7: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6: 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从巴黎发回的观察报道。
8: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明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议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
1: 当地时间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6: 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
1: 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9: 这么说吧，意愿联盟就是好战分子联盟，这些国家不愿看到和平，一心想要延续战事，自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
10: 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2: 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6: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的热带风暴级，巴威啊将穿过我国山东半岛后呢，移入到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呢略有增强。那么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是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我们来看今天朝鲜半岛中北部是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两天呢，随着巴威继续的东北行，朝鲜半岛的降水将明显的减弱，大多小雨，局地中雨。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印度受到季风气流以及季风低压的影响，印度范围比较广泛有降水，除了印度西北部降水稀少之外，那印度其他大部地区都是有小的中雨，东部局地更是有大的暴雨的。再把目光转向欧洲，那么欧洲方面呢，未来两天降水比较少的地方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英国、北欧等地大多晴见多云的天气。光照加热之下，英国中南部、北欧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来到30度或出头的水平，炎热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那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哈，明后两天阴雨呢有所增多，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不过啊，降雨不改炎热局面，像德国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接近或达到30度，柏林就是如此。那法国的气温更高一些，像巴黎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而且明天下午到夜间的时段还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各位听众，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世界杯是当前全球瞩目的体育赛事，给广大球迷带来精彩观赛体验的同时，也掀起了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规模大，品类多。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的轻量化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大众体育方面，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适用各种运动场景，比如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47.7亿元。此外，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20.4%。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有较好表现。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更好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白宫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该获得我们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他同时点名多个美国中东盟友。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美国在保护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方面做得非常有效。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当地时间13号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对对手不吝赞美，称西班牙队是夺冠热门。在2024年欧锦赛和2025年欧国联赛场，西班牙队和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相遇，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对此，德尚强调，过往两次失利并不能预示此次半决赛的走势。此刻提示，按照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大火防水库计划于今天9点开始逐渐增大河道下泄流量，最大下泄流量不超过1000立方米每秒。大火防水库放水后，沿岸多个城市沿河将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河段会出现超警洪水。目前多地已经发布紧急提醒，提醒市民远离河道。沿线城市沈阳、抚顺、鞍山、辽阳、盘锦、营口、沈阜示范区已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欧盟修订人工智能法案，高风险系统监管延期落地。总台记者观察，既想守住数字主权，又怕错过 AI 发展风口，欧洲为何急踩刹车？
1: 我国科学家在新型光伏电池研究中刷新世界纪录，取得突破性成果。
0: 伯纳姆获得足够议员支持，锁定英国工党党首。

0: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飞速迭代，迅猛发展，各界对技术赋能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想象。
1: 与此同时，新的发展课题也随之而来，技术创新步伐持续提速，相关法律法规与治理框架跟进相对滞后，市场化商业驱动力量不断壮大，公共层面的统筹约束与规范引导稍显被动。
0: 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欧洲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
1: 欧盟在2024年5月正式出台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年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0: 然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的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个月的月底，欧盟通过了一项修订案，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部分规则延期实施，其中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涉及就业、教育、关键基础设施、执法、信用评分、医疗器械、机械以及玩具等领域。
1: 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每个月都在快速迭代，而法律法规的制定却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如何既让人工智能跑得快，又确保它跑得稳，正在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共同面对的一道新课题。
0: 当欧盟试图用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为 AI 发展建立规则的时候，企业却发现规则出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1: 总台记者日前采访了波兰一家 AI 应用企业的创始人冈什奇克，对于欧盟的 AI 法案他如何看待？
2: 我认为欧盟推进这些监管措施太过仓促，而现在又把实施时间推迟了16个月，这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要在原定时间内实现合规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也没有一套统一的合规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企业。
3: 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根据风险等级对 AI 系统实施分类监管，法案最高可处以数千万欧元罚款。而冈什奇克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成本是投入海量的时间精力去判断产品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
2: 创始人、法务团队、技术团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召开内部会议，不断讨论产品是否符合法规，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
3: 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
2: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其实很明显。
0: 数据竞争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
1: 近年来，欧洲和美国围绕数字主权的争端日益凸显，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相关法规落地，并对美国科技企业频繁展开执法行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主权频频交锋。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仅在2025年，欧盟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多次处以巨额罚款，例如欧盟因苹果与原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欧盟对谷歌在广告相关领域的违规行为处以29.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针对此次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案，有企业界人士指出，这一法案本身就没有任何合理性。欧洲西罗资本合伙人、原公司前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说，
4: 这法案搞得一塌糊涂，彻底乱成了一团。哪怕是那些极度看重安全与防护机制的从业者，也没人觉得这部法律有半点合理性。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舍弃这部法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3: 欧盟展望杂志报道说，这次 AI 法案的延期落地给相关企业留出了更多时间落实合规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欧盟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对美关系的信号。不过，由于欧美之间 AI 产业实力的结构性差距，双方的利益诉求也有结构性矛盾，这导致欧盟这一缓和措施难以触及欧美摩擦的根源。
0: 欧洲素来以严格的数据保护而闻名，然而在生成式 AI 普及之后，欧洲既想守住数字主权，又怕错过 AI 发展的风口，这样的纠结写进了近期的欧洲 AI 新政策里。
1: 如何兼顾数字主权与产业竞争力，这之间的拉扯和纠结将是欧盟面临的现实考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生成式 AI 火起来之后，全球数字竞争的玩法彻底变了。随着基础模型能力不断趋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高质量数据、算力基建和落地场景。AI 竞争已经成了数据加产业的综合比拼，数据也从普通生产资料变成了核心战略资源，这正好戳中了欧洲的软肋。总台记者顾欣。
5: 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些变化既带来机遇，也放大了短板。欧洲长期走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的前列，先后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在数据保护、平台治理和人工智能监管等领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但另一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当中，欧洲本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模型企业，在云计算平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先进算力和风险资本等方面与美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3: 守着规则优势却没赶上产业红利，欧盟明显急了，加快了政策出台，但没能摆脱既要又要的纠结。今年五月的欧洲数据联盟战略，欧盟要扩大数据供给，简化数据规则，给 AI 发展松绑铺路，同步推出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砸钱建 AI 工厂，提升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能力，摆明了要补产业短板。然而7月7号，欧盟又拿出先进 AI 网络安全行动计划，强调要建系统化风险防控机制，把安全红线又攥紧了几分。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亨纳维尔库宁，
6: 我们都知道现在必须更加重视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提升韧性需要投入，也会带来相应成本，但如果风险真正发生，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前期投入。产业界和公共部门都需要加大投资，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的网络韧性。
3: 总台记者顾欣。
5: 从这些政策就可以看出来呢，欧盟数字战略的重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去更多的强调如何监管 AI， 如今则更

0: 更加关注如何发展 AI 创新能力、产业生态、资本投入、数据供给和算力建设，正成为决定欧洲未来竞争力的新变量。对于欧洲来说，真正的挑战并非在监管与创新之间二选一，而是能否在坚持隐私保护和数字主权原则的同时，构建更加开放高效的数据流通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向人工智能创新持续转化。如何在规则制定和技术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欧洲数字战略面临的一道长期考题。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不久前，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团成功升空，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在室内弱光条件下也能够高效发电。
3: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3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进一步提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5: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也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4: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6: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锈。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4: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5: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年级。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它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4: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6: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4: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6: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得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4: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6: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

0: 原油供给担忧不断加剧，局势动荡之时，黄金理应逆势走高，可现在国际油价一路冲高，黄金价格反倒持续下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此前，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市场就上演过高度雷同的行情，两轮走势高度重合，不是偶然的短期波动。本轮油价上涨背后也夹杂着多方能源博弈、全球原油库存偏低等多重推手，放大了冲突带来的涨价效应，也让当前的宏观经济周期正在推翻我们沿用多年的所谓乱世买黄金固有认知。从经济学底层逻辑来看，黄金的价格走势核心有两大要素决定：通胀预期与持有机会成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乱世买黄金诞生于低利率、低通胀、货币整体宽松的时代，那时地缘冲突更多，催生恐慌情绪，很难大范围推高物价，市场整体利率水平偏低，持有黄金几乎没有额外损耗，资金自然会在风险来临之际扎堆涌入黄金寻求庇护。但如今全球宏观运行的大环境已切换到全新的周期轨道。首先，原油属于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大宗商品，一旦地缘冲突干扰了中东地区的原油生产与海上运输，会直接造成供给收缩，油价抬升，油价上涨会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覆盖工业生产、物流运输、日常消费等各个环节，快速拉高全社会的通胀预期，直接推升通胀压力。那第二层核心逻辑，黄金本身属于无息资产，无法产生利息分红等现金流收益，对比存款、国债这类可以稳定获利的有息资产，在高利率环境下持有黄金其实存在隐性损耗，这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下呢，市场的传导链条十分清晰，地缘局势紧张推高原油价格，进而带动通胀预期快速回升，市场随之判断货币政策很难再度宽松，甚至会维持偏紧姿态，市场利率长期处在高位，黄金的持有成本就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就会选择从黄金市场撤离。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地缘冲突利好黄金，如今地缘冲突反而压制黄金。它不是市场运行出现失灵，而是经济周期的核心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观点，叫所有资产的价格都是对未来宏观变量的提前定价。只要全球依旧处在高利率严控通胀的大背景下，只要原油依旧是拉动通胀的核心变量，地缘动荡就容易走出油价上涨、黄金走弱的特殊行情。黄金的避险属性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胀与高利率带来的压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避险买盘的拉动力量。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投资方法。宏观环境在不断迭代，我们的判断思路也需要同步更新。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伯纳姆获得足够议员支持，锁定英国工党党首。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选出继任者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到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规定，工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而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意味着已没有其他潜在竞争者能够获得足够的议员支持。
4: 古巴谴责美国对古新一轮制裁，总台记者史月、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又一份针对古巴的制裁清单是美国急于扼杀古巴经济的施压升级，企图对人民造成更大伤害。他提到，这一计划不到一周前刚在联合国遭到谴责。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此次制裁是特朗普政府自今年1月实施石油封锁以来，对古巴施加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古巴旅游业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

0: 国移民执法人员在缅因州行动中开枪致一人死亡。总台记者刘潇谦、刘婷婷综合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据介绍，执法人员试图拦截一名收到最终驱逐令的男子，该男子驾车冲向执法人员后，遭 ICE 特工枪击身亡。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此事。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
1: 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接近1000公顷。总台记者朱雪松、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法国民防部门当地时间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枫丹白露森林正遭遇一场规模异常严重的火灾，政府已调动一切可用力量参与救援。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天稍早前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有关部门疏散了约900名居民，并派出400名消防员、2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另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系人为引起。截至目前，已有44名涉案人员被捕。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悦，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运行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归纳起来，主要有6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进出口增长提速，二是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三是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四是各区域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五是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六是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广西、甘肃等地65条河流维持超警。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今天8点起，随着台风巴威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基本结束，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临时交通管制同步解除，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当地时间14号，约旦方面称拦截并击落了4枚从伊朗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当地时间14号上午7点2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境内拉响的第3轮防空警报。匈牙利国会13号通过基本法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即终止，国会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表决后表示，政府将于9月启动宪法改革，推动制定一部由公众参与的新宪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半决赛。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西班牙队。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这四支球队合计7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3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六兰村，衣食用电有保障，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持续强降雨。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1: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3: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4: 说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叫叫给来发电了。像这个我清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3: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4: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展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3: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5: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1: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在逐渐恢复，排涝、抢修、消沙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3: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 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

0: 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1: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一流井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0: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2: 我们八点钟到这里，然后到两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0: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3: 我们的医疗住宿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4: 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逐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它在20个小时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5: 没错，很多人呢都记住了这样的一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就是应急动力舟桥。
4: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而是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中打通救援通道。
5: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7: 保护国民安全，由我们两边通知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8: 你排班上啊！
9: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0: 我们两天了。
9: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1: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2: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6: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3: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6: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13: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 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6: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3: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6: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13: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6: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3: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6: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河南信阳怀固高速上，一辆运载草料的货车因雨天路滑突发爆胎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危急关头，刚大学毕业的21岁小伙徐一凡挺身而出，果断停车施救，破窗开辟生命通道，为被困司机赢得宝贵救援时间。来听河南台记者孙晓东、张亮、刘长元的报道。
14: 徐一凡今年刚从辽宁师范大学毕业，7月3日下午，他正和父母驾车返回河南信阳固始老家，行至怀固高速77公里处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一辆4米多长的货车整个翻在护栏边，草料散了一地。
15: 前方就看到一个侧翻的大车，我就跟我爸说，前方有个车翻了，然后我们去帮帮忙，看人是不是被困里面了。
14: 徐一凡立即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和父亲一起冲向事故车辆。到现场后发现，驾驶员被困在副驾驶位置，无法动弹。他一边让人拨打救援电话，一边迅速爬上货车顶部，掰开主驾驶一侧的车门通风透气，并不停安抚伤者。
15: 看到里面那个人蜷缩在里面，他的意识也不太清楚，就说腿被压着了疼，害怕他别晕过去了或者怎么样呢。 我想爬上那个车厢，爬上那个车头的位置，把他那个主驾驶门给他开开。
7: 小心啊，小心别弄了腿了。
14: 高速交警赶到后，徐一凡又钻进驾驶室，协助破开挡风玻璃，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15: 因为他头上也破了，胳膊也破了，我害怕那个玻璃渣子别进到伤口里了，就把那个衣服啊脱下来，然后就往他身上一盖。挡住之后，我就在里面，交警在外面砸那个玻璃，我就在里面配合他们用劲儿，从里往外去把这个玻璃给他弄开。
14: 医护人员和救援人员赶到后，徐一凡又协助抬出受伤司机。直到看着伤者被送上救护车，他们才默默离开。回忆起徐一凡救人的那一刻，母亲刘佳慧语气里满是心疼与骄傲。
16: 当时孩子身上嘛也弄了不少玻璃渣子，因为他的衣服脱掉蒙在那个伤仔的身上嘛，看见孩子身上的玻璃渣子，说实话也有点心疼。想想吧，年轻人嘛，他奋不顾身的去救人，我也支持他。
14: 徐一凡的事迹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称赞他关键时刻靠得住。而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平凡的小事。
15: 其实我说实话，我后面没太去回想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啥大事，就做了一个大家都能做的一个小事。以后如果遇见这种事儿，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第一时间选择去伸出援手的，因为救人要紧嘛。
1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间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4: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5: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0: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21: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2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5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22: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啊，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 需州长办公室作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

0: 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1: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0: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找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当前智能化正持续助力我国家电产业赋能换新，比如我们有可以自动识别食材并提供膳食建议的冰箱，有能够根据地面脏污程度自动调节吸力的吸尘器，还有能指挥全屋智能设备的电视机等。上半年我国电视出口超500亿元，冰箱、吸尘器出口均超300亿元。我国出口家电不仅品质提升，品牌也在升级。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占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21.2%，其中自主品牌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均保持2位数增长。中国制造让全球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家电带来的便利和舒适，更好满足了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第9号公告，确认其向美军驻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关键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声明指出，此次行动代号为纳斯尔行动2，旨在回应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军事挑衅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22:15完成了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位于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以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4强，延续着近年来在大赛中的惊人稳定性，而西班牙队更具体系感，从完胜奥地利到淘汰葡萄牙再到险胜比利时，他们依靠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控球掌握比赛。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仅交手1次，2006年1/8决赛，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3-1击败西班牙。20年后再相遇，西班牙队已从昔日追赶者变成了欧洲足球的体系标杆，法国队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此刻提示，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冷暖空气交随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明天，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辽河、牡丹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今天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份有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要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都有哪些动人故事？
1: 从聚光到玉光，我国科学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研究中获得新突破。新电池突破了哪些光伏天花板？
0: 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昨天在上海发布。
2: 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5: 我被歧视捧花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0: 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3: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1: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3: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1: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3: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1: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3: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1: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7: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群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直到今年的考上定居生有4个。我们村
1: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3: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1: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3: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1: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8: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1: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8: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1: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3: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9: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久前，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其中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0: 近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制备出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 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刷新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11: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也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10: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12: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锈。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10: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11: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年级。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它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10: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12: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10: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12: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得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10: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12: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对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9: 这项研究让钙钛矿有机叠层从聚光变为遇光。那么基于这个成果，真的能造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吗？它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28.04%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90%，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

0: 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1: 继续来关注科技领域的成果。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昨天在上海发布。这颗芯片在14纳米工艺节点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它又是通过怎样的技术路径实现的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盛锦瑜。你好，盛锦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每秒520万亿次算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以说，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如果让每一个人每秒钟做一次计算，它需要不吃不喝连续算上1600多万年，才能够达到这颗芯片一秒钟去完成的计算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算力水平，过去需要几个月才能够去完成的大模型训练，现在可以缩短到几天，效率提升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么高的算力是怎么在14纳米这样的一个相对成熟的工艺节点上实现的呢？核心在于它没有走传统的制程微缩的老路，而是选择了一条架构创新的路径，主要依赖两项关键技术的融合。第一项是软件定义芯片技术。传统的芯片一旦制造完成，电路功能就固定了，而这款芯片的硬件资源可以根据不同的计算任务动态重组，就像搭积木一样。这样一来，电路逻辑按需分配，硬件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得到了大幅提升。第二项是三维进存计算架构。长期困扰芯片设计的一个难题叫做存储墙，简单的说就是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数据传输的通道太窄，路径太长，拖累了整体性能。这款芯片呢，通过三维垂直堆叠技术，把计算层、存储层紧紧地嵌合在一起，打通了一条数据搬运的立体高速通道，访存带宽达到了每秒 6.4GB， 从物理结构上突破了存储墙的瓶颈。这两项技术的结合使芯片不必过度依赖最尖端的制造工艺来提升性能，供应链因此也更加稳定可靠。同步构建的还有全站软件生态，包括编译器、算子库和分布式训练框架，兼容主流深度学习框架，用户迁移和部署的成本比较低。在产品层面，从单张的加速卡8卡 AI 服务器到64卡液冷超节点、128卡大规模计算集群，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方案。从64卡超节点为例，它的总算力可以达到每秒3300万亿次，相当于64颗芯片协同工作，能够高效支撑千亿参数大模型的密集训练和推理，应用场景也是覆盖了人工智能、金融、科研、医疗等多个领域。可以说，这一颗芯片的发布啊，不仅是一款产品的问世，更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算力领域走出了一条以架构创新替代制程追赶的自主发展道路，为夯实算力底座提供了一种可落地、可规模化的技术方案。主持人。
1: 好的，盛锦瑜。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再来扫描一组全球资讯。伯纳姆获得足够议员支持，锁定英国工党党首。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5: 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0: 成为工党党首的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规定，工党党首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而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意味着已没有其他潜在竞争者能够获得足够的议员支持。
1: 古巴谴责美国对古新一轮制裁，总台记者史月、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又一份针对古巴的制裁清单是美国急于扼杀古巴经济的施压升级，企图对人民造成更大伤害。他提到，这一计划不到一周前刚在联合国遭到谴责。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此次制裁是特朗普政府自今年1月实施石油封锁以来，对古巴施加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古巴旅游业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
3: 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缅因州行动中开枪致1人死亡。总台记者刘肖谦、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据介绍，执法人员试图拦截一名收到最终驱逐令的男子，该男子驾车冲向执法人员后遭 ICE 特工枪击身亡。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接手调查此事。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目前辽宁境内辽河、浑河、太子河、柴河等9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超过警戒水位，其中柴河超过保证水位。辽宁省境内43座水库在超汛线运行。受西南急流与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吉林梅河口市自昨天4点出现降水，截至今天11点，梅河口全市平均降水量174.9毫米。气象部门预测，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挥发河超保证水位0.42米，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根据梅河口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组织会商会议，决定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步消退，风力持续回落，今天10点，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体验式调查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充电方面，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14号上午，该区98火灾已造成30人遇难、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美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费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英格兰队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队常规时间赢下1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一点位于距离辽宁省丹东市西南方向约335公里，就是北纬37.5度，东经122.2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对各地带来的影响。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目前道路抢通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孟子岭乡的总台记者马靖宇。马靖宇来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的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相比昨天呢，这里的道路抢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距离村庄大概800米的位置，也就是昨天断点最严重的路段之一，今天已经得到了修复。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大型设备在对路面进行加固。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天的路面已经可以保证大型工程车辆的通行，这给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的柏油路面由于洪水的冲击出现了局部的剥落，昨天工程车辆已经把这个损毁的柏油层全部铲除，露出平整坚硬的水泥路面。昨天下午我们来到这个百木塘村的时候，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浸没的，水深刚好到小腿的位置，水流流速也很快。现在村口的这个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啊，只剩下一些碎石和淤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也已经深入了村庄的内部。一些临时在山上安置的村民刚才已经乘坐消防救援车辆下山，前往学校等安置点。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孟子岭乡的道路已经完全打通，下一步就是对路面继续进行加固，确保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畅通。主持人。
0: 那么当地的电力和通信条件怎么样？
2: 好的，我们观察到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进行电力巡视，寻找损毁的电线杆和电力故障点，为下一步的电力修复提供保障。昨天我们在村庄内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河北吉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体积比较大，下方悬挂着一根缆线，一直连接到设备车上。那么工作人员介绍，无人机可以通过卫星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提供信号。目前手机信号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主持人。
0: 好的，马靖宇。
1: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经过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大雨仍在继续。最新情况，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沈阳的最新雨情怎么样？有没有减弱的趋势呢？
3: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应该说呢，受到巴威北上带来的这样的强降雨，从12号夜间20时开始，省会沈阳呢就已经开始了大雨到暴雨的这样的强降雨的天气。应该说在持续了30多个小时之后， 刚刚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也就是在10几分钟之前，现在呢，雨势出现了一个明显。

0: 减弱的一个趋势，这对于已经遭遇了这么长时间暴雨袭击的这样的城市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拿到的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来看的话，已经是超过了200毫米，而且呢在沈阳地区有多个站点累计的降雨量都已经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要知道这个降雨量呢是相当于在历年平均降水量年降水量的差不多要达到80%以上，所以呢在历史中期也都是非常罕见的。那在昨天呢，沈阳的浑河是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的洪水的这样的公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在浑河的沿岸可以看到，现在呢浑河的这个水位呢是在逐渐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因为呢上游的辽宁省的第一大的省属的水库大伙房水库呢正在泄洪。我们知道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浑河的水位呢在沈阳段曾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下降，这主要也是大伙房水库起到了一个调蓄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们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长时间的保持着进库流量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以上，而出库流量始终保持在每秒380立方米，应该是起到了很好的错峰拦洪的作用。但是因为现在大伙房水库也是超出了汛限有1米以上，所以呢根据辽宁省防止的调度指令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大伙房水库也开始逐渐的增大河道的下斜的流量，现在这个流量控制在每秒1000立方米，所以现在在沈阳浑河段的水位呢还是在不断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同时呢这一次的降雨也是带来了部分的城市的低洼路段的内涝，现在呢我们正是在丹阜高速沈阳的于洪区造化收费站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在我的面前大概就有长达1公里左右的严重的积水。刚刚呢我们是通过无人机的画面拍摄了一下，可以看到整个积水的这个长度不仅是有1公里长，同时呢在深度方面我们目测过去呢里边甚至包括了一些中型的卡车还有一些吉普车都已经是淹没在里边。据从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的最深的积水的这个深度呢都已经能达到1.5米，所以呢像这样的造化收费站呢目前也是停止了正常的这样的工作，整个的收费站也是在断电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一些排涝的自救的工作。所以呢尽管现在的雨势呢正在逐渐的减弱变缓，但是呢对于30多个小时的强降雨给沈阳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主持人。
1: 那面对短时间内的这种超强降雨，现在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我们现在了解到呢，在沈阳全市有600多支的救援队伍，现在各个的抢险路段、抢险点来进行救援的工作，累计的救援人员已经是超过了22000人。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像对于沈阳的浑河逐渐上涨的这样的这个水位，那目前呢，在沈阳的城市段，现在已经对浑河的这样的水流，目前是采取了由下至上的一个顺序。对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橡胶坝来实施塌坝的运行来泄水。这个塌坝运行呢，其实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用橡胶坝排空橡胶坝坝体里的这个空气，让这个橡胶坝的坝体的体积来缩小，来实现水流迅速的通畅的这样的通过，也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快水流的这个向下游流动的速度，来缓解整个城市目前水位不断的主要河流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同时呢在沈阳呢今天也是全市继续延续着防汛应急的一级响应，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客运呢全程都是停运的，部分的地铁的线路站口也是属于关闭的状态的，主持人。
1: 好的，记忆费。
2: 除了沈阳，在辽宁抚顺也同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强降雨仍然在持续。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抚顺又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经历了一夜的强降雨。目前抚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抚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严奇峰，强降雨给抚顺的水库带来哪些压力？当地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7月13号的凌晨2点到今天的9点呢，抚顺出现了大暴雨，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据统计呢，当地最大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那截止今天上午10点，那头星靠有集中安置转移的人数超过了26万人。集中安置点呢是387个，医疗和公安人员同步入住，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饮食饮水的这样一个充足，整体呢是一个有序安全的一个环境。那么堤坝、道路、桥梁等风险点呢24小时有专人的巡查，各类的抢险救援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抚顺的这些水库还有一些重点的点位，其实我们今天也了解到，就是大房水库在9点的时候发布了这个开始放水的一个通知。那么目前呢，整个的库容呢，到今天早上6点，大房水库的库容是10亿多立方米。那我们也知道，大房水库的整体的一个库容是22亿立方米，所以现在的整体的蓄备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抚顺市全市一共有大小水库是113个。那么目前抚顺市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将一些小的水库铺设成彩桥布，那目前已经完成了81座，今天下午前呢还有29座正在完成。那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彩桥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在这种坝体的顶端和它的背坡这样铺设这种塑料防水的，这个主要是应对这种强降雨这个方式下，那么能够保证这个坝体的整体的安全性。那么除此之外呢，目前整个的抚顺市水毁的阻断的国干道是8处，普通公路是43处，公路是30处，正在抢修。城区的水阻断的道路是30条，目前已经恢复了28条。那么目前整个城区还有70处易涝点，已经封闭的是55处。等雨停之后，预计会尽快的进行排涝。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2: 我们继续沿着巴威的大致行进方向，接下来关注吉林。昨天晚上，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金佑珍。你好，佑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水库河流的基本情况。
3: 对了，喂，
2: 佑珍。
3: 哎，好的。
2: 佑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水库河流的基本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中下游段。今天凌晨4时，辉南县防汛防台风应急级别由2级提升至1级。目前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今早开始啊，当地持续降下大雨。我在堤坝上采访呢，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雨点砸在脸上啊，是这个睁眼都是有些费劲的。那么泄洪区附近成片的苞米地呢，也几乎被洪水没顶，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这个尖梢露出水面。那么辉南县的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等3个地处低洼地带的村庄面临的洪水威胁是最大的。对此呢，辉南县委、县政府反应迅速，昨天下午就已提前对这些地区的村民实施了安置转移安置。那么除部分群众选择投靠亲友之外呢，大部分群众均已被就近安置。截至此刻，当地已转移11121人。再来说说大家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当地各类防汛物资呢，可以在20分钟内抵达辖区的任何一个堤防点位。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升级，抢险力量向辉发河沿线集结。在现场啊，我看到交警已经对辉发河沿线多个

0: 那段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和车辆通行，确保群众远离涉水危险区域。在河堤的薄弱地段，抢险队伍冒着大雨接力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一个紧急的加固。另据辉南县气象局和水利部门预测，挥发河流域水位呢还会持续上涨，预计在今天夜间呢是比较危险的，需要着力关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最新的进展，及时介绍和报道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佑真。
2: 再来关注黑龙江，受台风八位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昨天2: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现在蚂蚁河沿线的城市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智市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现在蚂蚁河的情况如何？
3: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上智市的市区，那这个蚂蚁河呢是上智市最长的河流之一，全长是达到了152.9公里，在上智市途经八个乡镇，所以说蚂蚁河的水位变化对上智市百姓生活生产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看到蚂蚁河的水流呢是比较湍急的，但是蚂蚁河的水位相比于我昨天在这里看是有了明显的下降，那从这个现场的桥墩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有回落后的痕迹的。我们从这个上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这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洪峰呢，于昨天早晨的上午的9:30已经通过了上智市境内。那截止到今天早晨8点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水位呢已经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2: 那目前上智市的防汛措施有哪些呢？
3: 我这两天抵达上智市采访的时候，一共去到了这4个采访的点位。第一个是城区易发生内涝的区域。在这儿呢，我看到这里有24小时的人员的值守，而且防汛物资和大型的机械都闲置了。我在那个点位呢，是这个城区当中比较容易内涝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们了解到，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是提前半个多月就将这个3万多个防汛沙袋已经搭建在河道两侧，形成了这样的子堤，可以防止河道的水溢出。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大型机械也在路边待命，社区工作人员是24小时在这儿值守。那第二个点位我去到的是一个水库。那在这个水库呢，我看到当地的抢险人员呢正在用8台大型的水泵强排这里水库的积水，因为这个水库的另一侧就是这个两个村庄还有这个稻田，那为了防止这个水库的水溢出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害，所以说当地加速这个排水。那第三个点位我去到的是下面的老街机乡，在这个点位呢，我看到了这个另外一条超警戒水位的那个河流呢是大泥子河。那这个河呢现在的水位也是正在回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当地的干部群众呢用沙袋搭建了1米高左右的子堤，然后呢我也去到了这个集中安置点，在点位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折叠床还有被褥、医疗用品与食物整个的环境也是比较整洁的。那在第三个点位呢，我又看到了这个第四个点位，我是今天去到了一个正在损毁的桥梁正在抢修的这样一个现场，当地交通部门呢在这个洪峰过境之后呢，水位开始回落之后，现在正在加紧的抢险这些被水毁的一些桥梁。我看到那个桥梁呢，它这个水毁的是桥的这个路面和桥面的这样的一个搭板一个区域来进行被冲毁了，所以说现在正在修建。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现在虽然水位都在回落，但是当地还会继续对全市的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点以及道路桥涵和低洼易涝区域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滚动式的隐患排查，然后持续强化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巡查管控，提前把这个抢险力量和物资预置，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2: 好的，任秋雨。
4: 气象服务站，
1: 更多关于台风八威的动态，我们来关注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八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目前热带风暴级，今天中午是穿过山东半岛，然后移入渤海海峡或者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的是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的影响呢也将趋于结束。不过今天下午到明天还是

0: 是会有一些风雨的影响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大风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呢，将有6到8级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可达9到10级。那降水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此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未来3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将自向东是迎来比较强的降雨，以及华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烈的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尤其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8: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中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打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决赛中姆巴佩脚踝受伤，比赛后半段被换下，目前姆巴佩已经参加训练了。此外，因伤缺席了2场比赛的琼阿梅尼也已具备出场条件。此刻提示，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这几天有不少旅客因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北京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提醒，按照规定，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现代一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居民也听到了多次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霍尔木斯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持续约5个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报道说该基地发生了强烈爆炸。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凌晨称，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在阿曼领海内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两艘油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30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0: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峩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还有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我们在此宣布，根据先前的警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这么做。
3: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一发生事故，伊朗驻英

0: 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何解释的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3: 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0: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的职责也是清楚的。我们已经强调，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场所。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1: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一周之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来听时事问答，呼吸不断，美伊要打还是要和？
4: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说：“
5: The Iranians have weaponized geography, and they have found a weapon.”
6: 伊朗人已将地理优势武器化，并找到了一种比研发核武器更安全、更有效的武器，那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名副其实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利用它来增强对海湾关键国家的谈判筹码。如果美国政府认为伊朗人会轻易、迅速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新获得的筹码，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判。
4: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
7: 我们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也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4: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美国国务院前中东

0: 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梅以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1: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痛苦的僵局，即一种实际上让双方都付出代价的僵局。这种僵局会让双方认识到，第一，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第二，他们已无力进一步升级冲突；第三，他们别无选择。因此，综上所述，痛苦的僵局将为成功的谈判创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我认为我们离痛苦的僵局还差得很远。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带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4: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的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4: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袭击，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飞速迭代，迅猛发展，各界对技术赋能未来充满着期待和想象。
1: 与此同时，新的发展课题也随之而来，技术创新步伐持续提速，相关法律法规与治理框架跟进相对滞后，市场化商业驱动力量不断壮大，公共层面的统筹约束与规范引导稍显被动。
0: 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欧洲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
1: 欧盟在2024年5月正式出台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0: 然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的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个月的月底，欧盟通过了一项修订案，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部分规则延期实施，其中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涉及就业、教育、关键基础设施、执法、信用评分、医疗器械、机械以及玩具等这些领域。
1: 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每个月都在快速迭代，而法律法规的制定却往往需要几年时间。

0: 如何既让人工智能跑得快，又确保它跑得稳，正在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共同面对的一道新课题。
1: 当欧盟试图用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为 AI 发展建立规则的时候，企业却发现规则出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0: 总台记者日前采访了波兰一家 AI 应用企业的创始人冈什奇克。

0: 企业而言，更大的成本是投入海量的时间精力去判断产品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
1: 创始人、法务团队、技术团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召开内部会议，不断讨论产品是否符合法规，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
0: 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
1: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其实很明显。
2: 数据竞争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
3: 近年来，欧洲和美国围绕数字主权的争端日益凸显，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相关法规落地，并对美国科技企业频繁展开执法行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主权频频交锋。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仅在2025年，欧盟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多次处以巨额罚款。例如，欧盟因苹果与原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欧盟对谷歌在广告相关领域的违规行为处以29.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针对此次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案，有企业界人士指出，这一法案本身就没有任何合理性。欧洲西罗资本合伙人、原公司前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说，
4: 这法案搞得一塌糊涂，彻底乱成了一团，哪怕是那些极度看重安全与防护机制的从业者，也没人觉得这部法律有半点合理性。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舍弃这部法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0: 欧盟展望杂志报道说，这次 AI 法案的延期落地给相关企业留出了更多时间落实合规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欧盟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对美关系的信号。不过，由于欧美之间 AI 产业实力的结构性差距，双方的利益诉求也有结构性矛盾，这导致欧盟这一缓和措施难以触及欧美摩擦的根源。
2: 欧洲素来以严格的数据保护而闻名，然而在生成式 AI 普及之后，欧洲既想守住数字主权，又怕错过 AI 发展的风口，这样的纠结写进了近期的欧洲 AI 新政策中。
3: 如何兼顾数字主权与产业竞争力，这之间的拉扯和纠结将是欧盟面临的现实考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生成式 AI 火起来之后，全球数字竞争的玩法彻底变了。随着基础模型能力不断趋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高质量数据、算力基建和落地场景。 AI 竞争已经成了数据加产业的综合比拼，数据也从普通生产资料变成了核心战略资源，这正好戳中了欧洲的软肋。总台记者顾欣，
5: 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些变化既带来机遇，也放大了短板。欧洲长期走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的前列，先后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在数据保护、平台治理和人工智能监管等领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但另一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当中，欧洲本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模型企业，在云计算平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先进算力和风险资本等方面与美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0: 守着规则优势却没赶上产业红利，欧盟明显急了，加快了政策出台，但没能摆脱既要又要的纠结。今年五月的欧洲数据联盟战略，欧盟要扩大数据供给，简化数据规则，给 AI 发展松绑铺路，同步推出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砸钱建 AI 工厂，提升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能力，摆明了要补产业短板。 然而，7月7号，欧盟又拿出先进 AI 网。

0: 络安全行动计划，强调要建系统化风险防控机制，把安全红线又攥紧了几分。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亨纳维尔库宁。
1: Always we know that now we have to be.
2: 我们都知道，现在必须更加重视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提升韧性需要投入，也会带来相应成本。但如果风险真正发生，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前期投入。产业界和公共部门都需要加大投资，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的网络韧性。
0: 总台记者顾欣。
3: 从这些政策就可以看出来呢，欧盟数字战略的重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去更多的强调如何监管 AI， 如今则更加关注如何发展 AI 创新能力、产业生态、资本投入、数据供给和算力建设，正成为决定欧洲未来竞争力的新变量。对于欧洲来说，真正的挑战并非在监管与创新之间二选一，而是能否在坚持隐私保护和数字主权原则的同时，构建更加开放高效的数据流通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向人工智能创新持续转化。如何在规则制定和技术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欧洲数字战略面临的一道长期考题。

0: 海洋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雷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今天上午呢，这个巴雷呢是穿过了山东半岛之后，再次入海进入到渤海海峡，随后进入到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天夜间，它将会穿过朝鲜半岛，并且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气旋的温带气旋的等级。而随着它再次入海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是继续发布了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的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在风暴潮方面，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将会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东湾将会出现4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沿海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以及河北省的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河北省的唐山市、沧州市、天津市以及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和威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由于目前正值天文大潮，请沿海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做好防范海水倒灌的工作。
1: 好的，张达逊，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称，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与此同时，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军方则继续袭击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他说，这一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特朗普13号在帖文中写道，即日起，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作为提供安全保障的补偿。他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还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其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点名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美国中东盟友。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另有分析人士解读说，特朗普帖文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商船若需要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需支付相关费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方或考虑在海峡南部航道收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非实际死亡统计。根据估算，老年人在这2次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人员中85岁以上人群约占6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据报道，阿根廷队全员无伤病无停赛，不存在核心球员缺阵的情况。反观英格兰队遭遇人员困扰，主力右后卫宽萨停赛缺席，里斯詹姆斯带伤出战，右路防守只能临时拼凑，中场拦截系统存在漏洞。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才智。

0: 总台记者张永鹏。
1: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自由，亲切，青春，
3: 轻松和悠然。
4: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5: 我们一直有研制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4: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5: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4: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7: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8: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9: 谢谢你们。
10: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7: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4: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4: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

0: 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1: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0: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2: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0: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三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2: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0: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2: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0: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五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2: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3: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4: 跨越视线相碰，你不必开口，我已不懂，我会怀念。
2: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台风巴威逼近福建时，福建福清一处果园的4000斤成熟葡萄抢先和风雨赛跑，短短半天的时间就全部销售一空。这背后是一场政府部门与市民共同参与的爱心接力。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福清台记者翁兰平。兰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1: 好的，主持人，事情发生在福清市渝西镇。种植户刘云明夫妇今年刚从湖南到福清发展，种了12亩葡萄，眼下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但台风一来，葡萄很容易裂果烂果，一年的心血就全完了。偏偏老刘家缺乏防台风经验，家里人手也不够，情急之下，老刘的女儿小刘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福清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我们了解到，接到求助时，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已临近下班，该中心没有按常规流程慢慢走，而是立即启动了应急联动，将诉求工单同时抄送给了农业农村局、融媒体中心、商务局和供销社，这就相当于吹响了集结号。第二天一早，农技人员进场抢收和加固，融媒体中心当天下午2点半开启助农直播，市民们自发驱车采购，朋友圈团购接龙刷屏。为了彻底兜底，商务部门还对接了本地经销商包销余量，最终呢，在台风到来前4000斤葡萄全部售罄。农户的女儿小刘后来特别感慨说，原本只是试试看，没想到政府部门响应这么快，真的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那么在采访中，福清市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告诉我，以前这类问题往往是单打独斗，一个部门很难解决复杂的民生急难筹判，现在的情急协商机制变单兵种为集团军，实现了资源的一键整合。目前这一做法已经在福州多个区县推广，这次行动不仅保住了一位农户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基层治理中主动服务的巨大能量，让城市管理的温度体现在了细节里。可以说一次联动解了民忧，更暖了民心。主持人。
0: 好的，翁兰平。
2: 在四川自贡，人们对兔肉情有独钟，尤其进入盛夏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这些产品备受青睐。每年的6月到8月的高温季，自贡即食兔肉产品线上寄递量较淡季环比上涨超过65%，夏季销量占全年线上总量40%以上。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丽一起走进四川自贡，看当地如何跳出单一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
0: 夜幕降临，暑气尚未消散，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3: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鲜锅兔。
4: 鲜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0: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1.5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
5: 我是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流。

0: 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1: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

0: 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季底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7.4%。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再演微型反弹走势，指数呢在上午探低，上证综指一度跌破3900点，但是中午前已经收窄跌幅，下午油气、煤炭、有色等周期资源股引领指数大幅反弹，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53点，涨幅1.36%，收在3967点，深成指上涨402点，涨幅2.77%，收在14924点，创业板指涨3.43%，收在3851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0.77%和1.2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040亿，其中上海市场12718亿，深圳市场是1432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735家上涨，比5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231家上涨，比664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服务、元件上涨分别达到7%和6%以上，医药、商业、工业金属、煤炭开采加工、贵金属上涨超过4%。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军工装备、黑色家电、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海上的那些是什
8: 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戏化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6: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5: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

0: 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通知要求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购置列入国家、省、市、地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应实施部门集中采购。甲类大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七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据多方消息，当地时间13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此前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即将打响，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根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基于25000次模拟得出的预测，进攻统治力更强的法国队常规时间胜率为43.9%，掌控与防守见长的西班牙队胜率为29%，双方90分钟内战平进入加时赛的概率约为27.1%。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1点54分更新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请注意防范强高温对城市运行、人体健康、大功率电器设备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民生烟火气，最抚百姓心，一座城市的幸福感藏在精准落地的变

0: 民举措里，藏在邻里守望的暖心善意里，也藏在贴合民生、贴近生活的细微服务里。
1: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孩子的看护问题备受关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也由此开启了第三年暑期的值守，银发志愿者们各展所长，用暖心陪伴守护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又快乐的假期。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张明宇、陈建立的报道。
2: 用手这样子抓，对对，慢慢轻一点，动作要轻柔一点。
0: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里，趣味十足的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正火热开展。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退休面点师玉颖新奶奶现场授课，细致讲解食材配比、揉面发力、果蔬调色等关键技巧，手把手拆解制作步骤。玉颖新说，
2: 社区呢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都是对小朋友比较有益的，然后我们呢有空呢也会愿意过来分享爱心，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0: 孩子们戴好手套，认真听讲，动手尝试，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按压、擀皮，奶奶们俯身陪伴，逐个指导，耐心纠正动作，细致答疑解惑，零距离陪伴孩子们体验手工劳作的乐趣。小朋友张子轩说，
3: 这里的面条很好吃，很好看，奶奶们也很温柔，跟我四川的奶奶一样。
0: 除了美食手工课堂，共享奶奶们各展特长，多元赋能。文艺爱好者王鲜花主动结合儿童特点，专门学习简易童趣律动舞蹈，化身舞蹈老师，带着孩子们舒展身姿，快乐运动。还有奶奶围坐陪伴，为孩子们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鲜花说，
4: 我们跳是中老年的舞蹈，共享奶奶要教小朋友嘛，我自己也学一点小朋友的动作，我感到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0: 今年已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个年头，这支由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服务模式持续升级，从最初的基础看护看管转化为项目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公益赋能课堂。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常态化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课业辅导等特色课程，精准破解辖区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托管难题。家长王文静说，
5: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0: 三年来，共享奶奶公益托管不仅填补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暑期的亲情陪伴空缺，帮助外来少年更好融入社区，更搭建起迎发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平台。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主任陈玉兴说，
6: 我们现在辖区里呢有很多奶奶，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员，他们有时间有热情，但他们缺少的呢是一个平时可以让他们发光发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组建了共享奶奶团。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0: 民生服务既要解难题、暖人心，也要接地气、惠民生。炎炎夏日，来个西瓜消暑是大家度夏的日常。为了方便瓜农售卖，同时便于市民采购，河南上新了一份西瓜地图，在全省设置了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
1: 与此同时，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助农解困。来听河南台记者秦江。

0: 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陵。
1: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0: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2: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3: 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粮的，受工会的福利嘛。
4: 还有2万多斤，
5: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保到了。
0: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6: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粮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0: 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庆明上河园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7: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8: 火最盛处是四季丰收的馈赠，仲夏时节，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夏菜迎来了丰收。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以智慧农业赋能产业发展，通过冷链运输畅通销路，将优质蔬菜送往全国，可在72小时之内抵达百姓餐桌，丰富了全国百姓的夏日菜篮子。来听总台记者焦健、马丽、张宏博的报道。
9: 走进金川区双湾镇的种植基地，连片菜田绿意盎然，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地采收、分拣、装筐，将一筐筐新鲜脆嫩的蔬菜转运外送。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夏菜品质稳定，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突出。种植基地负责人蒋长林告诉记者，今年管理得当，高原夏菜整体效益不错。
10: 今年呢，我们大概种了有2500亩的高原夏菜，其中有那个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品种。今年前期的气候比较适宜生长，再加上我们科学的那个管理种植，相比去年有所增收，品质呢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9: 稳产提质的背后有智慧农业强力支撑。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边营养液，经由滴灌带精准输送到蔬菜根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田间设备，实现了传统种植向精准化、集约化种植的转型。甘肃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丽娜：
11: 我们合作社建成投用了智慧农业标准化基地智能化管理，通过环境传感器、自动灌溉等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等参数远程调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水肥利用率也提升了30%，节水20%，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产业收益。
9: 采摘后的蔬菜要经过冷库储存，分批次发往外地。在当地的冷库前，运送高原夏菜的货车络绎不绝，工人们正在熟练的分拣和打包。经过精加工的莴笋被整齐的码放在菜架上。

0: 随后会在冷库暂存，等待冷链物流发往南方。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入冷、当日发运，金川区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累计建成冷藏保鲜总库容52.45万立方米，贮藏能力达到13.22万吨，形成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甘肃金昌某农业专业合作社站台负责人刘茂森：
1: 我们的菜啊，从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预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在72小时内送到江浙沪地区，然后呢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2: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来更新过后的建筑面貌去体验一下，沉浸式的感受中国潮。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正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哲的报道。
3: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4: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3: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带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5: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3: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1000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6: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3: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4: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3: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
7: 世界杯进行时，
8: 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
2: 当法兰西的硬核攻势遇上西班牙的钢铁。

0: 碰撞。我们知道法国从98年之后呢大量开展青训，有很多天赋极高的球员。另外呢西班牙队呢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青训，从卡斯蒂亚和拉玛西亚乃至于马德里竞技的青训来说是欧洲最成功的。法国队主打效率和速度，德尚已经从过去痴迷平衡转向更具侵略性的攻击性的4231阵型。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这个世界级顶级进攻锋线不需要长时间控球，只需要一次反击展现天赋就能够完成致命一击。西班牙队呢是强调控制和体系，德拉芬特的球队呢依靠是高位压迫、快速转传递和持续的控球来掌控比赛节奏。两队在2024年欧洲杯、2025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两次相遇啊，最后呢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所以西班牙在过往的战绩上对法国队是本届比赛唯一有可能制胜他们或是阻拦他们的球队。而姆巴佩和亚马尔的两代锋线新星球王领衔对决将是本场比赛焦点。两人此前呢是交手10次，亚马尔赢下8次，而如今本届比赛姆巴佩正值球员的巅峰状态，亚马尔在伤病中逐渐的恢复状态。英国主流媒体的预测呢是90分钟内获胜的概率是法国队占42%，而西班牙是32%，剩下的这个感觉是平局的可能性。正如德尚所说，过往的失利并不能够预示这场半决赛的走势，法国将改变过往对西班牙的颓势。这场比赛我们关注的是法国的锋利反击能否刺穿西班牙队的传控体系，亦或是呢斗牛士军团第三次在高规格比赛中阻击高卢雄鸡。一切悬念即将在明天凌晨3点之后逐渐揭晓，我们共同见证这场伟大的比赛。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了解青甘道鲁苏皖陆续迎强降雨，两广雨势呢同步增强。今后3天啊，附带高压外围的降雨呢将有所增强。那么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继续向东迎来比较强的降雨，以及华南的降雨也会明显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等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广东西部局地呢更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高温闷热，那四川盆地到长三角多地气温刷新高。那么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中东部大部地区盛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6: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日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林健介绍，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同比增长18%。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半决赛，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齐聚四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法国队不执着于控球，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前场球员进攻创造力十足，总能在转瞬之间把对手的一次失误变成致命一击。与锋线强大的法国队相比，西班牙队的优势是极致传控的控制力和稳定性。西班牙已经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距意大利37场的历史记录仅差一场。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厨具碗筷简单冲洗后能否继续使用？专家表示，对于家具，尤其是锅碗瓢盆、筷子等，至少要煮沸30分钟，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地被清洗掉，同时清洁表面的一些浮尘物质，减少外来的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浙江淳安的好山好水不仅每年向五湖四海输送着一瓶瓶矿泉水，还在不断产出道地药材、鲜美水产品。四川黄龙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以绝美壮观的五彩池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内蒙古牙克石在保护好湿地资源的前提下，创新发展汽车冰面测试产业，推动冷资源变成热产业。
0: 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权益与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3: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态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含一氧水源，固态适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冰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2: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4: 要是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也就是说，所有权人可以有条件将使用权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意见通过推动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旨在更好地界定各类权利边界，不断丰富权能内容，让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可在市场自由流通，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
2: 谭荣也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3: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 谭荣观察，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

0: 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呢，意见他提出要完善收益核算和分配管理，特别是在组合配置情形下，按照资源的类型、权利的类型和贡献方式去进行收益核算，并根据保护责任、投入来源、经营方式与受益主体合理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南京大学教授崔公豪认为，自然资源的评价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因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2: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资源是税还是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两者双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1: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15-5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资产调查核算和确权登记。郭志京解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核心环节，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3: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4: 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突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6: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5: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

0: 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1: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

0: 机器人的进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1: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0: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进一步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依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3: 但是在实践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诉讼。比如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车在雪道行驶，在沙漠中进行冲刹，或者将私家车注册为网约车，哪种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5: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4: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6: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4: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刹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7: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

0: 释，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杀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1: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1: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0: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3: 直通南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义伟。张义伟，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7月12日，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看法评价？对此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欧洲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此外，有记者问，据了解，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日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林健表示，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
4: 好的，张一伟。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王悦、李浩，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9: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8: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9: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0: 寻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林健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林健指出，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 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今天公布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涉及应急救援、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吉林丰满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因贪腐入狱的秘鲁前总统托莱多13号向政府正式递交人道主义赦免申请，理由是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托莱多现年81岁，2001年至2006年担任秘鲁总统，因在任期内接受巴西一家大型建筑企业3500万美元贿赂，于2024年被判处20年06个月监禁，2025年又因洗钱罪被判处13年04个月监禁，目前在首都利马服刑。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对对手不吝赞美，称西班牙队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则认为现在这支法国队更强大了，在2024年欧锦赛和2025年欧国联赛场，西班牙队和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相遇，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对此德尚强调，过往两次失利并不能预示此次半决赛的走势。此刻提示，暑期旅游旺季，北京依托京通 APP 打造一站式景区购票渠道，为公众出游提供便利支撑。目前已经有74家北京市属优质景区纳入服务体系，资源范围涵盖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知名人文古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嗯，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是闫玲和姚一斌在直播间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度过。
1: 好像忘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湖南衡阳一位66岁的炒粉爷爷凭借着一段小碎步颠锅的视频刷屏了全网。
1: 这个炒粉爷爷在炒粉的时候就像踩着舞步做饭，全程不停地踮脚。有网友就说了，炒个粉儿走了几万步。这套碎步颠锅是因为爷爷他身形不高，背微驼，所以啊他自己琢磨了靠踩着小碎步借力的方式。看似轻盈灵动的脚步，其实藏着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劳。
0: 嗯，当然比起这个比较特别的碎步颠锅呢，爷爷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更打动人。虽然儿女都说让他回家去享清福，但他说自己闲不住，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而且20多年炒粉的价格一直是7块钱，还免费加一颗鸡蛋。
1: 在网络走红之后，爷爷的小摊儿前天天围满了打卡的人。为此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跟进，主动给爷爷的小摊儿换了更加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翻新改造。
0: 大家喜欢爷爷的小碎步颠锅，也喜欢爷爷的勤劳朴实。靠双手炒出的炒粉更香，靠双手挣来的生活更踏实。
1: 我们也特别希望一时的流量终能归于温柔，让爷爷的小摊安稳经营。

0: 等，让这份纯粹的市井烟火能长久抚慰大家的三餐四季。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不夺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自由亲切
4: 青春
5: 轻松和悠然。
6: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7: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6: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7: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8: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剧终。
6: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诗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诗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诗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9: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10: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9: 谢谢你们。
11: 说第二以外还说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9: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科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6: 今年王诗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诗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7: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6: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嘛。
0: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

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捧好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8: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7: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8: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7: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8: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7: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9: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从小很孝顺嘛，跟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群众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一生有4个。我们村
7: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

0: 物，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1: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呀、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0: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2: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儿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0: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2: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0: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1: 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3: 今天我们毕业了，一
4: 月快乐。
5: 青葱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7: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8: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9: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0: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

0: 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7月12日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评价？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日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巴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上午发布声明，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早些时候挫败了伊朗方面对巴林的多次空袭。声明指责伊朗方面持续通过敌对行动袭击巴林境内的平民和民用目标，强调巴林国防军下属所有军种目前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伊朗方面消息14号称，美军13号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空袭已经造成3人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迎战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临近之际，因安全担忧加剧，美国亚特兰大警方计划在室内酒吧等观赛场所分隔双方球迷，以防发生暴力事件。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夏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1: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2: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3: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前排右侧前车卢卡库一漏，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2: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1: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4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
2: 没错，
1: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5: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9: 我来

0: 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1: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2: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3: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昆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6: 嗯，最近呢 AI 小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7: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8: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6: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10: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那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这个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品牌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6: 好的，邢思佳。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6: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12: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 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啊显著增加。陈先生。

0: 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啊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1: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2: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工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1: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孝介绍，
3: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杀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1: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4: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1: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3: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明天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8: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7: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9: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7: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10: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吐，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11: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一块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闷热天气中明天入伏。那目前啊，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呢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尤其是近两天高温范围广， 那从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中

0: 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或超过4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实况显示，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就是达到了40.1度，是当地今年首个40度，那么是继石家庄之后今年第二个登上40度的省会首府直辖市。不仅如此啊，重庆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将持续40度，而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32度，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那么今年三伏将于明天是正式开启了，今年三伏总共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整个伏期呢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出伏结束。这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么未来我国多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也是比较的应景，在这儿呢提醒大家要尽量的避免11到16点气温比较高的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呢注意防晒防暑，及时的补充水分。而且啊，持续的高温天气使得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需要我们加强健康管理，合理使用空调，注意饮食卫生。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的介绍。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辉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预计今明两天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部局地大暴雨，辉发河将全线超警，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4号3:21，秘鲁南部库斯科大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40.1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眼下，法国队正站在历史门槛前，他们有望成为继联邦德国队和巴西队之后，第三支连续3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的球队。此刻提示，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中暑和热射病风险显著增加。气象部门提醒，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建议大家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避免因贪凉引发身体不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7月12号，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降雨，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
0: 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记者现场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1: 还会关注全网怒赞的救援航母应急动力舟桥是一套怎样的国之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生命方舟背后的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8: 嗯，你好，闫玲。
1: 目前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各个村庄的吞村道路以及其他救援情况怎么样了？
8: 好的。目前呢，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已经是由大型设备是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那么部分临时填平的这个段路作业面呢，是仍有大型设备在不断的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昨天下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早上7点多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 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为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江小晨。
0: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了强降雨，沈阳普降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了洪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0: 嗯，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9: 好的，那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2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6间房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2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是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刚刚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增高，现在也是带来了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

0: 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
2: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吉林辉南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今天凌晨4点呢，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1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今天早晨呢，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堤坝上采访，明显感到雨点砸到脸上的时候呢，就是睁眼啊都比较费劲，那么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泄洪区呢附近，我们能看到苞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一些尖呢露出水面。那么据我了解呢，辉南县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辉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呢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今天早晨呢，有2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置。目前呢，防汛物资可以在20分钟之内呢抵达辖区任何一个堤防的点位。而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一个升级呢，抢险力量也不断的向辉发河沿线集结。在整个去到现场的路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交警也已经对辉发河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呢和车辆通行，确保人民群众呢远离涉水的危险区域。而在河堤薄弱的地段呢，抢险队伍呢组成了专班，也冒着大雨呢来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紧急的一个加固。那么据气象部门和水利部门的一个研判呢，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在持续上涨，预计呢今天晚上的8点钟是比较危险的，那么需要着力来关注有没有慢堤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另外呢，国家防总呢也已经对吉林的防汛等级呢升至3级应急响应，那我们将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最新的情况并随时来报道。主持人，就是我在吉林辉南带来的介绍。
2: 好的，苑静伟。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黑龙江的情况。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了上至市，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给上至市造成的影响。
4: 好，本次台风巴威给上至市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降雨导致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方案指挥部了解到呢，受这次这个巴威外围水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连日来上至市境内是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的过程。那其中呢，这个蚂蚁河迎来了这个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目前呢，该洪水的洪峰呢，已于昨天的9点30分通过了上至市境内。那这次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上至市呢是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防汛的4级的应急响应。那党员干部都下沉到一线，在重点风险位置安排24小时的专人值守。那同时呢，这个水务、气象、应急啊等多部门加强了联合的会商。然后同样呢，那个提前评估这个山洪、滑坡还有城市内涝风险的等级，而且为全市163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卫星电话，在关键的位置设置了水尺监测点，达到了114处，实现了这个跨区域的协同预警和信息互通。那同时呢，62座的中小型水库呢也安排了专人值守，同样水库呢还都配备了挖掘机，然后

0: 水、排水等设备物资，还有236支这个专业化的应急抢险队伍呢前置待命。那同样呢，我们还了解到呢，全市还预设置了临时的避险安置点，达到了229处，确保重点人员有序转移。那我们在上志市采访的时候呢，了解到现在整个上志市境内河流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1: 好的，任秋雨。
2: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台风巴威媒体通气会，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的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做好次生灾害防御。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巴威的中心今天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未来巴威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
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但总体来看它不大可能再加，基本上就维持它的强度。
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那么因此呢，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那么预计呢，此轮的南方的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6: 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的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转移了出来，所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起了很高的关注。
2: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叫做应急动力舟桥。那么它是怎么研发制造的？还有哪些隐藏技能？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块来听。
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
8: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9: 我们2天3天了。
8: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9: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0: 看到这个船就落泪了，真的。
7: 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
11: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2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7: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

0: 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2: 那么面对着极端天气，如何最大限度守护农民的收成，保住他们一年辛苦的收入呢？上周台风巴威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看着自家4000斤亟待抢收销售的葡萄，心急如焚。情急之下，果农拨打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随后多方快速联动，紧急帮扶，让这批成熟的葡萄成功跑赢了台风，仅半天时间便全部售罄。详细经过，我们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翁兰平的报道。
3: 我爸妈之前在云南种植生姜，我们有一个邻居在福清这边种葡萄种了20多年了，今年就跟他过来种葡萄了。
4: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到上周果园采收已经过半。作为种葡萄的新手，加上对福清的气候不算熟悉，台风巴威即将登陆的消息让刘梦诗和家人一筹莫展。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刘梦诗越看越心慌。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就葡萄销售问题发出求助。
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他们真的也是全力配合，他们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
4: 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介绍，面对农户紧急受灾、鲜果限时保收等突发情况，当地打破常规流程，启动特殊机制。
5: 因为台风比较急，要赶在台风之前把这个工作处理好，所以就在一次办理的过程当中，就请了市政府的包片的领导来协调办理这项工作。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然后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还有一个是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机制一经启动，帮扶快速落地。10号一早，福清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就出现在了果园里，一边指导抢收，帮忙剪枝、分拣、装箱，一边联系销售渠道。福清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林玉婷说，
6: 我们本来是做技术指导的，但是想着果农真的不容易，想说能帮忙就帮忙一下，所以我们干部代销这边就差不多有消化了1000斤，农业农村局和渝西镇这边组织的社群接龙也消化了1000斤，当天上午我们就拉走了一车，中午的时候又有同事开车下去再拉走了一车。
7: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4: 另一边，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福清市融媒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延清：
8: 我们当天下午2点半开始直播，对该葡萄园情况进行了重点推介，把农户的急难愁盼喊出去，帮着4000斤葡萄在台风前抢收保收。
4: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刘梦诗说，从9号傍晚求助到10号上午发出第一份葡萄，再到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全家人悬了一夜的心也终于彻底落地，
3: 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就挺激动的，也挺欣慰的。原来有这么多好心人，他们全力以赴，我爸的果园终于有救了。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这么情我们全家都会铭记在心的。
4: 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
5: 群众有困难呢，能通过1235热线向我们求助，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1235平台不仅仅是投诉平台，它更是一个服务平台，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9: 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查回流药品隐患，守护群众用药安全；实地研学强本领，实操锤炼讲好引送故事；引送工程讲解员大赛晋级选手开展专题实训活动；王府站镇王府站。

0: 我县举办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新内容，为严厉打击回流药品违法流通行为，有效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药品经营场所回流药品专项整治行动。本次专项整治实施辖区药品经营主体全覆盖，执法人员紧盯回流药品突出风险点，重点排查来源不明、包装破损、临期变质等问题药品，严格对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核查从业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全面梳理药品采购、入库验收、储存养护、销售出库全链条流程，深挖经营管理薄弱环节，从源头阻断来路不明、不合格回流药品流入市场。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刚性监管与精准指导相结合，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当场下达整改意见，责令经营主体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向药店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压紧压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完善购销台账、入库验收、见效期药品管控等内部管理制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贾广军：
1: 近日，我们全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面开展辖区内药品经营场所回流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呢清查来源不明、包装破损药、临期变质回流药，从严核查从业人员履职落实情况。我们执法大队是以后要深挖药品购销量各类风险漏洞，从源头切断问题药品流通渠道。
0: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药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把回流药品排查纳入日常常态化监督检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净化药品经营市场秩序，牢牢守住辖区群众用药安全底线。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引送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参赛选手的专业讲解水平，丰富知识储备，夯实实战能力，7月9日引送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初赛晋级选手走进查根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集中参观学习与实操讲解专项实训活动。活动中，基地专业讲解员结合展区陈列内容，系统为参赛选手介绍引送工程的建设背景、奋斗历程与时代价值，细致讲述查根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同时，授课教师围绕语言节奏、仪态礼仪、情感表达等讲解核心技能开展专业指导，分享实景讲解实操经验，帮助选手理清讲解逻辑，熟练讲解技巧，夯实讲解基础。在观摩学习、聆听专业授课后，参赛选手依托基地实景场景，结合自身对引送工程、生态治理的理解，依次开展现场模拟讲解。大家精神饱满，从容展示，将所学知识融入语言表达之中，充分展现自身讲解素养与精神风貌。引送工程讲解员大赛初赛晋级选手邹云阳：
2: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一定会把今天学习到的这些引送精神、艰苦卓绝的精神带到校园里，让学生也传承这样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0: 通过本次观摩学习加专业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实训，有效补齐了参赛选手的讲解短板，丰富了实景讲解素材，全面提升了选手现场表达与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全体晋级选手将充分吸收本次实训成果，结合专业指导意见，持续提升讲解的专业性与感染力，力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讲好新时代引松奋斗故事，传播好查根湖生态发展故事，充分展现本土青年讲解员的良好风采与责任担当。本台记者包代钦、刘旭报道。在王府站镇王府站村，90后青年薛兴奇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养牛事业，在村里的帮助扶持下，他扎根养殖一线，现存栏60多头肉牛，年收入达20多。

0: 万元，用实干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返乡创业的担当。走进薛星奇的养牛基地，标准化牛棚整齐排列，60多头本地黄牛正在悠闲进食。薛星奇正忙着添料加水，检查牛群健康状况。大专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从头学起养牛。王府站镇王府站村养牛专业户薛星奇，
1: 因为父亲养牛嘛，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业，然后父亲希望我回来继承他的产业，然后之后我觉得对村里帮助挺大的，然后就回来养牛来了。
0: 刚回来时，薛星奇对养牛技术一窍不通，但他虚心向父亲请教，边干边学，逐步掌握了饲喂配比、疫病防治、繁育管理等关键技术，村里也及时伸出援手，帮助他迈过了一道道坎。从守着一个小牛棚起步，靠集市上买来的几头基础牛，薛星奇边干边学，稳步发展，一步步将养殖基地扩大到如今的4座牛棚、60多头存栏。从门外汉到养牛行家，他用几年时间趟出了一条返乡创业的致富路。事业越做越大，他与周边农户合作卖牛，大伙抱团闯市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对于未来，薛星奇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提升养殖水平，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书写更精彩的青春答卷。本台记者李贺、张玉敏报道。载歌载舞颂盛世，民族团结谱新篇。7月7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社区红歌展演活动在县民族体育场举行，来自全县各社区的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以歌舞传情，以艺术聚力，深情礼赞党和祖国，亲情唱响民族团结同心奋进的时代主旋律。演出在蒙古爱里社区的红色舞蹈《珊瑚颂》中启幕，演出节目品类丰富，精彩纷呈，舞蹈、独唱、合唱、马头琴合奏、红色情景剧、手语舞等多元艺术形式依次亮相，全方位展现了我县各族群众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中，纳河崖社区马头琴学员的集体演奏格外亮眼，成为本次展演的一大特色亮点。此次登台表演是纳河崖社区公益文化培训成果的集中展示，丰富的公益培训平台让辖区各族青少年得以免费学习非遗技术，在艺术熏陶中成长进步。少年学有所成，离不开公益课堂的长期深耕与悉心培育。纳河崖社区常态化开设公益马头琴课堂，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开放，免费普及非遗文化技术，以文化为纽带，凝聚民族情谊。纳河崖社区马头琴培训班教师敖日格勒：
1: 马头琴是蒙古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我们纳河崖社区常年开设公益马头琴课堂，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免费教学，我们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让优秀民族文化扎根继承，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盛盛不息。
0: 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一次次暖心的文化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本次系列公益性文艺演出精准贴合群众休闲需求，作息时间场次合理，氛围亲民。此次活动不仅为广大群众送上了高质量的文化惠民演出，更以文艺为载体，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织。

0: 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其与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6: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6: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8: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7: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8: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 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9: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董延辉，
11: 与站内45对朴素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

0: 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0: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2: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3: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2: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6: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5: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7: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8: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0: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

0: 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押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十三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三号创下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十三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十六点四十五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五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 特朗普十三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百分之二十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百分之二十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

0: 13号出席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3: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3: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

0: 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邪功，铁去再造，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0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

0: 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呀，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 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0: 嗯，
1: 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
0: 嗯，
1: 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哎，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
0: 嗯，
2: 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松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 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三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检、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接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为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4: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5: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 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6: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4: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7: 三伏天季节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0: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3: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8: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9: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8: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10: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 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8: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两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11: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取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8: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12: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0: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3: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4: 保护国家安全，有我们两边都是安全，安全这个边缘，边缘
15: 你排排上啊。
16: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7: 我们两天了。
16: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8: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9: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3: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20: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 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23: 上文书说到，伙计拿着灯笼给长春照着亮，来到草棚。草棚的门啊太矮了，长春得低着头才能进来。一看堆着草，他把它铺了平了，抱着行李把褥子一铺，被一放，枕头往这一横，行了，你就在这吧。行啊，给个灯照亮那可不行，你别忘了这是草棚子，你要睡着了，这要失火怎么办？把你灯笼借给我。不行不行，我还得查电房呢，给我做点吃的。嘿嘿，风火了啥也没有，弄壶水，嘿嘿，没你份儿。怎么什么没有？噌，火气跑了。长春想，喝出去了，凑一宿吧。这帮家伙真可恨，没办法，自己把盔摘下来往旁边一放，假叶子卸了包好，枪一戳往这一躺，睡不着。怎么他饿呀？他没吃饭呢。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敲门，开门开门。刚才开门那个伙计啊不耐烦，到了门口没地方了，换一家。就听外边喊，他妈的开不开，插电的。哎呀好开，稀里哗啦咣。哎呦，是二位差官老爷啊。此时常玉春听得清清楚楚，外边两个人一抬手，俩嘴巴，老爷你怎么打人呢？嗯，小门你不敢开。伙计心的话，我以为还是住店的呢。掌柜的过来，哟，二位差官老爷有事啊。嗯，刚才来个黑大个子，骑着乌骓马，有盔有甲，是不是住到这儿了？店家一回头问伙计，伙计对，住到这儿了。那是我们少殿下神力王的令郎公子，你给安排哪儿住下了？伙计心的话，什么？刚才进的大个是神力王的儿子，我给安排到草棚子里了，这叫这两个人知道，还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啊。安排在贵房住呢。嗯，他干什么呢？他睡着了。哦，睡着了，我们就不打扰他了。我告诉你，你给好好照顾着啊。他跟我家老王爷生点气，跑出来，他要到五科场比武夺状元，老王爷不许他去。如果明天他到五科场去，就给你们店房的门给封了，把你给宰了，听没有？给我看住了啊！出一点错，我要你命。哎，好，走了。哎，坐好，坐好啊！哎，我的妈呀！掌柜的呀，坏了！怎么了？那个少殿下叫给安排到草棚子里住呢，
1: 你这孩子怎么不会办事儿？你怎么少王家安排那儿呢？他脑袋外贴贴，我不知道啊，这可糟了，这怎么办呢？
23: 不要紧，这么办，你呀，叫灶房把炉火捅开，炒几个菜，弄点酒，弄点吃的，我陪他喝两盅，给他挪个地方，到我那贵房住去，怎么样？
1: 哎，好，那我去。回来，还有件事呢，刚才那两个当差的说话我听明白了，说是不许这少殿下到武科场比武，如果去封咱殿房门，你有什么法能不让他明天到武科场去呢？伙计说这可够难的，他爹都管不了他，叫我们管呢。哎，谁让咱是老百姓啊，谁都怕呀，你想招吧。这两个人呢就在屋里想主意，这阵呢常玉春也没睡，为什么？刚才外边梆梆梆一敲门，伙计说话挨打，他听得真而且真，怎么着？又是那个老头子派人追回来了，有点害怕，伸手一摸枪，接着就听嘀咕半天，哦，说少殿下住在这儿，叫他们照顾我。那么说一会儿我呀能离开这地方，我别睡，我忍一会儿。可是伙计和掌柜的商量怎么不叫他下武科场，他不知道。小伙子真有主意，掌柜的，我有法，这么办，我帮灶上啊去炒菜，你呢去叫他，一会儿多进点酒，叫他多喝点，喝得迷迷糊糊的，他睡过油了呢，他不就下不了武科场吗？如果这招不行也好办，把这窗户用棉被呀、啊、都堵得严严实实，老劲儿屋里的漆黑漆黑的，我守在门口，我给打更，老打二更，不打三更他就不能起来。行，咱们双关齐下，两个方儿都用。好，就这样，小伙计把大师傅叫起来，捅开炉子赶快做饭做菜。这边掌柜的提着灯来到草棚子这儿，哎，少殿下，少殿下睡没睡？常玉春没睡，故意的。怎么草棚子也不让住啊？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哎呀，哪能让少殿下在这儿睡呢？这是伙计不会办事儿。走走走走，您跟我走到我那去，我准备点酒菜，敬您几杯。常玉春就爱喝酒，一听说酒砰就坐起来，好啊，走，带着盔甲包和大枪就跟掌柜的来到了帐房，有一个八仙桌，往这一坐，不大的功夫酒菜摆上了。饭馆做菜还费劲吗？呵，鸡鸭鱼肉都有，一坛子酒，拿过两个碗汤匙筷子。常玉春一提鼻子，这个香啊，管得少殿下不少殿下，吃饱再说，他也不客气，呵，这通吃，连吃带喝，一会儿这桌子菜饭全进肚了，饱了，明天打仗不怕了，我睡觉您就在这睡。好，常玉春往这一躺就打上呼噜了。掌柜的看高兴了，这位好，能吃能喝能睡，可他省事儿不用哄，来吧，把窗户门呢都用两床被给捂严了，一点缝都不漏，严严实实的，可够常玉春呛啊。你想啊，这什么天，8月15天挺热的，把这屋里封严之后，小伙计往门口一坐，拿着梆子拿着棍儿，干嘛呀？等着打更。再说常玉春这一觉就睡到天光拂晓，按理说该起来呀，奔武科场了，他一翻身，就听外边梆咣，哦，才一更，再睡会儿，渴了，他下地呀、啊， 往前一凑合就是桌子，一滑了，哎，有水壶，里边水不凉不热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完之后往一放，再接着睡。当他再一翻身，就听外边梆梆，晃晃，哦，二更，别着急，一会儿店家叫我再起来。他又睡一觉，外边梆梆，查出新的话，这个店房打更怎么老打二更啊？两回了，不对，我数错了，我这会别睡，我等一会儿。他刚在这琢磨呢，梆梆，还是二更，嘿嘿，这什么打更的啊？一推门没推动，哎，这什么玩意儿？他一伸手，拿着把帘子给扯掉了，一看呢，哎呀，外边通亮通亮的，汤一脚把门踢开了，一看小伙子在那坐着，拿着梆子，梆梆，哎呀，小子，你误我大事，你气死我了！砰！少殿下，少殿下，你别下，别使劲，累得我上不来气儿。这不怪我，这是老王爷不让你下五科场，叫我在这给您看着门呢。你可别去，去了你吧，你耽误了大事了。再看常玉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剪蓝裙，婚上下手指紧沉利落，背背大剑，当天挂好大枪，上马直奔五科场。常玉春离开店房，已经日出三竿，就听远处道咚咚咚，道道三声炮响。常玉春明白，五科场已经比武开始了。哎呀，这可误事了！哎呀，店家，你可把我坑苦了。还有那个糟老头子，老管我叫儿的那个老头子，你说你凭什么不让我下五科场？你叫店家把门窗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捂了时辰，我进不去怎么办？快走！路上啊，已经没人了。港口举子早就入场了，老百姓愿意看热闹，都在五科场的外边听动静。没事到大街上干嘛呀？他找人一打听，知道五科场在什么地方，打马入非。来到五科场这一看呐，坏，大门已经锁了，三道虎头锁锁的严严实实的。大门前有数百名军卒，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的。再听教场里杀呀冲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嗷嗷嗷！哎呀，我得找个地方进去，怎么进去？他围着五科场战马绕了这么两圈，进不去。东西北门封死了，不能出入，南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周围是一丈六尺多高的贡院墙，这怎么办？哎呀，光听见喊声看不见，我这封信呢？他又转一圈，发现了在东南角的墙外有个小土包，这个土堆呢有半墙高，匹马来到了这土堆顶上，在马上长身躯往里边观看，一看里边啊正在交战，四周围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北边是采商厅，中间是梅花圈比武较量地方，四周围啊是赶考的举子，一排排，一趟趟，一行行，一列列，队伍整齐，赶考举子一个个手擎兵刃，坐在马上，都在替中间的人呢鼓劲儿。中间有两匹马，书中暗表，一个是南汉完陈友谅，一个是方国珍，俩正比武呢。突然，俩暗器啊扣到一起，在那较劲儿。常玉春这一看，这俩小子，哎呀，弄根绳在那拉来拉去，啪的一下子折断了呗，使劲儿。不行，突然发现
23: 他二哥胡大海和蓝脸人呢吵起来了。就这阵儿，郭英扒一箭把绳子射折。哎呀，常玉春在外边乐，好，神箭，神箭。嗯，怎么，我兄弟被人抓走了？哎呀，郭英被人绳捆锁绑要杀，常玉春可急了。哎呀，敢杀我兄弟，气死我了。他着急呀、啊，他着急，这匹马比常玉春还着急呢。为什么？这是战马，受过严格训练，里边鼓声一响，他就鬃尾乱颤。怎么呢？他知道要冲锋陷阵，他高兴啊，西龙一暴叫，耳朵竖竖着，尾巴乱绞，就想进去。心想主人呢，里边打仗，你怎么不进去呢？可是常玉春勒着缰绳呢，人明白呀、啊。那有一丈六尺高的大墙呢，进不去啊。这阵他一看郭英要被杀，常玉春一着急呀、啊，两脚啪的一踹蹬，坏了，战马的马嚼子这边有一根绷蹬绳，这边一根绷蹬绳，这两根绷蹬绳呢都挂在了马蹬上。身为大将者，想指挥马往怎么去，全仗绷蹬绳。魏叔说出老说呢，里脚一铲裆，右脚一踹绷蹬绳，把马头一瘸。你踹这边的绷蹬绳，马往这么过；你踹这边的绷蹬绳，马往这么过。此时他一着急，两脚啪一踹绷蹬绳，这匹马明白了啊，主人呢，你是想进去啊？我早就想进去，那咱俩就进去呗。他耳朵啪一竖，心是暴叫，尾巴一卷。咦，呜，就窜过去，没把常玉春吓死。为什么？前面是墙啊！啊，这要是撞到墙上，连马带人非受伤不可。哎呀，不好！干什么？他想啊，用枪啊，扒一顶墙，叫马站住。他砰！常玉春的枪啊，那墙边一拔是多宽呢、啊、三面是刃呢、啊、这么长大枪头子噗一声就进去。再说了，长春力气大呀、啊、力能拔山呢、啊、有存效的力气呀、啊、他砰嗨哗，人家马力马家人威，呼噜一声贡院墙倒了，这匹马呜就进来了。啊，哎呀，好啊，他来里边了。再看场上人没吓死啊，大家一瞧，我的妈呀，一匹乌骓马拖了半截黑塔，这位怎么着，不从门走，从墙就过来了。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把皇上吓坏。怎么回事情？坨坨说，这还了得，怎么把宫院墙给整开了，快把来人抓住，问问怎么回事。巡城御史马邦祥带军卒呼啦就把常玉春围上。哎，黑大个，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把贡院墙给拆了？哎，你要干什么？这一闹腾啊，那边顾不得杀郭英了，再看场上啊也不乱了。为什么呢？都看常玉春是个事儿，常玉春不在乎啊。哦哦，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呀是港口举子，来晚了进不去门，我就在外边看热闹。看着看着，我这匹马惊了，我这马往前一窜，我怕把它撞坏了，我用枪啊顶一下子，谁到这墙不结实，呼啦就塌了，就这么我就进来了。哎呀，咱这叫贡院墙啊，还不结实呢。哦，你是赶考举子啊？那好，等会儿啊，我们问问太师去。转身来到彩山厅下，来到主考官面前，老太师，外边来人是赶考举子。哦，他姓什么叫什么？这个没问，哼，没用的东西，问问是。到那一问，转身回来了，此人家住怀远安宁村，他叫常玉春。哦，哎呀万岁，刚才 马踏宫眷强者是怀远黑太岁常玉春，他是赶考举子，因为啊进不来门，马惊了从墙上过来的，您看怎么办？昏君一听火大了，嘿，什么人都有，进不去门嘛，从墙上过，把我的墙给弄塌了，把他轰出去。哎呀，万岁，谢谢雷霆之怒，要我看别赶他走，赶他走等放虎归山呢、啊。咱们不是有十条绝户计吗？再过一会儿把他们一网打尽，就把他留下吧。嗯，言之有理。还有这个张英杀不得，刚才是你叫他建设金钱，他才设个天下太平，如果因为这么点事儿你把他杀了，要犯众怒了，这帮党考举子非造反不可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再等一会儿为好。嗯，摄政皇帝听完点点头，好，老太师，一切按你的安排。好，传本帅将令，饶哪张英，叫他归队去吧。还有，叫那怀远、常玉春一会儿下场比武。是。哎，主考官将令下，放张英。一会儿突，被郭英把绑绳松了。郭英赶紧带枪上马回本部军队。那边有人告诉我，巡城御史马邦祥，你放了常玉春。哎，哥俩没事儿。场上又静下来，可是场上呢还有两个人，也就是梅花圈内，谁呀？一个陈友谅，一个方国珍。这两个人刚才不是因为郭英一箭射断他们的陆金涛俩的摔下马吗？起来之后各自上马要找郭英拼命，郭英被皇上叫走了，俩在这等着呢。为什么等着？俩没分胜败呀、啊，俩都摔到马下了，又不谁把谁打败，俩憋足劲儿二次交战。就在这么功夫，常玉春来找自己的哥哥胡大海，看见常玉春乐坏了，哎，老六哎，快过来过来，可想死哥哥了。常玉春急忙来到了队伍当中，哎呀，几位哥哥你们好，长青有礼。吴殿长看见常玉春乐得了不得，哎呀兄弟，可把你盼来了，你怎么从墙上就过来呢？嘿，别提了，行，甭管怎么的，我进来了就好。哎，老七怎么样？是啊，哎，放了。郭英也过来了，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刚想谈一谈离别经过，就在这阵儿，采山厅呢有太监传旨，圣上旨意下，要怀远、常玉春下场比武较量啊！哟，就这么一嗓子，朱元璋吓一跳，为什么单点我六弟下场呢？六弟马踏宫院墙，违法呀，没制裁。还叫他下场，怎么单点他名呢？不应该呀、啊，大哥，嗯，我看别让咱兄弟下场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1: 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小

0: 常玉春，
1: 哎，哥俩没事儿，场上又静下来。可是场上呢，还有两个人，也就是梅花拳队，谁呀？一个陈友谅，一个方国珍。这两个人刚才不是因为郭英一箭射断他们的陆金涛脸的摔下马吗？起来之后各自上马，要找郭英拼命。郭英被皇上叫走了，俩人在这等着呢。为什么等着？俩没分胜败呀，俩都摔到马下了，又不谁把谁打败了，俩憋足劲儿二次交战。就在这么功夫，常玉春来找自己的哥哥胡大海，看见常玉春乐坏了。哎，老六，哎，快过来过来，可想死哥哥了。常玉春急忙来到了队伍当中。哎呀，几位哥哥你们好，长青有礼。吴殿章看见常玉春乐得了不得。哎呀，兄弟，可把你盼了，你怎么从墙上就过来呢？哼，别提了，行，甭管怎么的，我进来就好。哎，老七怎么样？是啊，哎，放了。郭英也过来了，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刚想谈一谈离别经过，就在这阵儿，彩山厅呢有太监传旨，圣上旨意下有怀远常玉春下场比武较量啊。哟，就这么一嗓子，朱元璋吓一跳，为什么单点我六弟下场呢？六弟马踏宫院墙违法呀，没制裁还叫他下场，怎么单点他名呢？不应该呀。大哥，嗯，我看别让咱兄弟下场啊。常说别的，我来干嘛的了？来就多赚的，打败的算个什么事儿？没事，等着啊，我收拾收拾，浑身上下收拾紧致利落，战马牵过来，啪啪，马的肚带紧了三紧，推杆不去，翻杆不回，摁了摁背后的大将当兵。哥哥，我下去了，状元是我的。哎，还点事儿，你知我怎么来的吗？我是牛鼻子老道刘伯温叫我来的。对对，还封信呢。哎呦，他说了，到这儿啊，我就把信给大哥。嗯，说这个信呢，特别主要，关系着七天人的命。哎，哥哥，也不知道写什么，反正我也不认识，给你拿去吧。我走了。他把信一递，运镫上马。马奔梅花圈，他走了，胡大海乐了，嘿，大哥，这回老六来了可就阔了，状元是老六的，当上了状元就是元帅，哎，我们都弄个官做。连长，快看，刘先生来信了，这些人拿刘伯温当主心骨啊，他来书信一定有重要事，哥几个下了坐骑扎堆来看这封信。吴殿章拆开书信，闪目观瞧，啊，是吓得魂飞天外。哎呀，坏，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了。信上写这么几句话：玉春下考场，自奉吴殿章。黄蜂试毒药，暗雷地下藏，南门有大炮，西门有大王，卢沟设埋伏，伏兵在良乡。仔细看下边写了，老太师坨坨和昏君为了把考场的举子一网打尽，定下十条埋伏计。十条埋伏计内容写得清清楚楚。第一条，把大家引诱进京，五科场明是比武，实际是互相仇杀，是吧？自相残杀。第二件，选出状元，必然冒茶宫花，狮子披红，皇上敬三杯酒，那是鸩酒入腹而亡。第三条， 就我带着五

客场的地底下有坛子雷呀，暗雷。朱殿是总的，四周围呀，那是连环慈母雷呀，一旦点火，一起爆炸。第四条绝户计，这里有四门红衣大炮，四炮齐轰。第五条，在贡院门外有3000伏兵。第六条，如果赶考举子没死定，冲出之后必奔五峰桥，路上有陷坑翻板。第七条，在虎方桥的内面有四员猛将，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四个王子接杀。这四个人哪个都有斩将夺旗之勇。第八条绝户计，如果赶考举子还有死里逃生的，必走张义门。张义门这落下千斤闸，千斤闸一落下来，人和人过不去，官兵再出来截杀。第九条绝户计，在卢沟桥呢派一员大将，这个人叫拉连叠爆花，官拜突山王，手使一堆大锤，是勇冠三军，带10万大兵设72道连营，堵截赶考举子。第十条绝户计，就是在梁乡县，在那个地方有138辆铁叉车，用铁叉车把人困住，好把这些赶考举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五副武殿长朱元长、汤和、邓玉、郭英等人看完了这封书信，一个个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哎呀，这可糟了，完了，胡大海不认字啊。哎，怎么的，说话呀，信写的啥呀？要说念书人呢，就是坏，就是狠毒，你们心里明白，不告诉我。朱元璋说，二哥呀，说啥呀，我们活不了了，老太师妥妥定下十条绝户计，要把这帮人一网打尽，这可如何是好？老太师妥妥定下十条绝户计，妄想把天下赶考举子一网打尽。他没想到他的徒弟徐达看不过去，爱想老恩师啊，你这办法出的太损阴丧德了，赶考的举子不是都有人命案啊，有好多良家子弟求取功名都被你害死，你可真办绝户事儿。怎么办？我不知道便罢，我知道怎么着，我得救救天下英雄。怎么救？这叫太师妥妥知道，他的老恩师知道，得把他剐了。哎，想起好友刘基、刘伯温，他给刘伯温写了封信，就把十条绝户计的事儿啊都写清楚，交给刘伯温。刘伯温一看，事关重大，这事叫谁去办呢？天下的英雄他认得太多了，18路反王的头领都认识，都不可以呀、受重托。他就叫长卿把这封信交给五福五殿张和朱元璋。这哥俩明白呀，刘伯温把这么重要的信交给自己，是把这7000人的命放在自己身上，再难也要把他们救出去。怎么救啊？这十条绝户计，甭说十条，一条也受不了。从五科场到梁乡县数十里的路程都有埋伏，怎么能把7000人带出去脱离虎口啊？郭英说，还梁乡县呢，就五科场就不好处。朱元璋说，别着急，忙中出错，现在看这封信呢送来晚了，如果早一点没进五科场，或者刚到五科场，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叫赶考的举子反出京城，
或许有救。

0: 武殿长说不好使，如果谁也没见着这十条绝狐计，没受其害，你就说元人要害我们呐，赶考君子不能走。你不信咱就试试。就在这阵儿，就听场上传了一阵喝彩声音，哦，就是高啊。嗯，怎么回事？武殿长抬头一看，常玉春那边啊打起来。和谁打？前往我说过，下教场比武者有两个人，一个是陈友谅，一个是方国珍，两个都是反王的头，都想啊夺状元，结果没分胜败。因为郭英箭射陆金思涛，两人摔下马去，本想和郭英交战，郭英箭射天下太平，被皇上招走了，又绑起来放了之后，他回到自己的省内的犄角下，没到梅花圈内。方国珍呢就退出来了，心想我看陈友谅，叫他打几阵完了再说。就这样，陈友谅在梅花圈内，突然皇上传下圣旨，叫常玉春下场比武。常玉春一匹马的丝缰，他过来，咦，他一抬头，南汉王这么一看，啊，这是一刀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这不是常春吗？头几天我的马吃了他的麦子，他把我的马给摔死了，把我还举起来，差点把我也摔死。哎呀，太厉害了，我不是对手，人贵有自知之明。哎呦，我当谁呢？原来是常玉春状元让给你了。一学马他走了，常玉春乐了，这小挺有计较。嗯，猜想不行啊，打五阵呢、啊、他战马在梅花圈里坐了半天，亮开嗓门，哎，天下港口的举子们听着，在下长青常玉春，嗯，到这来想向各位讨教三招两式，哪位下场？哪位下场啊？有明白事儿的，这个常玉春身高体壮，方才马踏宫院墙，陈友谅是见面就跑，咱们呢别下去了。还真有人不服，谁呀？台宁王方国珍。方国珍信的话，陈友谅啊，嘿嘿，跟我这么厉害，你看你见着这个姓常的，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扭头就跑，看我的，我不服。嗨，常春卯家打滑了，与二马对头。常春一看，哎，我认识你啊，刚才你小子绳子一断不摔地下了吗？方国珍脸腾就红了，心的话，这个家伙怎么接短呢？你谁？方国珍呢、啊、你知道吗？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不知道。他真不知道。你别看他是喜剧那头啊，常玉春哪知道？过来吧。好，方国珍摘下方天画杆戟，还扎几分前心。常玉春看，哎呀，你就不该来。他把枪拿起来，你别忘了，常玉春的丈八扁钢枪啊，是铁的，一般的枪可不铁的，是木头，外边包铁皮子或打铁箍啊，它是真正铁的，240斤。他没费劲，就搁底下捞一下，来海底捞月，哎，松手，啪，啪啷一下子，这枪啊，砰就给招起来了。这一招啊，方国珍呐、啊、就觉得膀子一麻，一扎手啊，方天画戟，起空飞出去。不知道常玉春多大力气， 就这一下子把他方天画戟崩飞，27年后才找回来。说崩出那么远吗？远都不远，他落在五朝门的城楼子里头，找不着。27年后，刘伯温奉命啊修五朝门，才把这方天画戟找回来。可是当时方国珍可傻了，为什么呢？虎口震裂，双手都出血了。哎呀，把他羞的，那个台明王啊，手下也好几千人呢，就一招啊，兵刃出手了。哎呀，脸像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由脸红到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呢。方国珍明白了，怪不得陈友谅扭头就走啊，人有自知之明啊。我要知道这个，嗨，我别上了呀，自找苦吃，学马回到自己的旗脚下。这阵胜了，是惊走陈友谅，战败方国珍。哎，哪个下来比试？眼睛巡视半圈，开，长春卯甲到了。吁，长春一看，哎，小白脸挺漂亮，眼前的人呢28、29岁，好岁数，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一看就是车州汉子，白白净净的，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驹，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什么人？在下姓周，叫周伯彦，书中暗表这是一家反王，他是啊临江王。临江王周伯彦呢，是方国珍的磕头把兄弟，又是方国珍的小舅子，俩人最好。你想啊，姐夫丢脸了，小舅子能不给找着脸儿吗？另外他是使锤的，使锤的力气大呀。长青你不力气大吗？我使锤看见了谁力大。就这么他上场了。这是朱元璋啊，胡大海这波人呐、啊、都在转磨磨。哎呀，长春还打呢，这是不知死啊。你就是赢了，三杯毒药酒把你药死，你一死暗雷一爆炸，我们也活不了，这怎么办？都急得了不得。再说彩山殿上，昏君至正皇上和老陀陀一看，这个长春可了不得，堂里下兵就飞了。哎呀，厉害，看这阵怎么样。再看周伯彦马望前去，手中大锤流星赶月打，刷着下来。长春一点都不在乎，来个横单铁门栓，还开啪，双锤崩出去，二马盘旋。长玉春搭枪，还扎刷过来，把周伯彦吓一跳，还嘡啷一崩，俩人打在一块儿。这阵儿武殿张着急了，暗想我这个六弟武艺太好了，可别伤人呐，得告诉他一声。他告诉郭英，你通知他一下。郭英马往前提，离梅花圈并不太远，冲着里边喊：“六哥，千万别伤人呐，不要自残骨肉，听着没有？啊，听见了？你早说，再晚一会儿就弄死几个了，一个也别弄死。”嗯，哎，这阵长孙挺明白，是啊，打死一个那就了不得呀。没过五招，援兵正擂鼓助威呢，俩人分出上下了。怎么分上下？俩人一碰面，荡铲相搏，双锤还往下一落一砸。常玉春把枪立起来，用枪打，啪啪，使劲是不小啊，啪定两下，把锤啪就分开啊，扑通。锤落地，他一看不好，周伯彦学马就跑。常玉春哈哈大笑：“跑吧，快点儿，我不打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哪个来战？哪个来铡？啊！哎呀，大伙一看，嘿，这可真是天神一样，连胜三阵。就这阵儿，一地战马来到当场，谁呀？泸州王左军弼。因为十八路反王是联合的，你别看呐，陈友谅下场，那几个人嫉妒，陈友谅败了，方国珍、周伯言都败了，他上来了，没有三招，被常遇春捧，走马活禽，啪，往地下一扔，去吧。左军弼挺感谢他，心想这举起来摔呀，脑袋碎了，快走吧。四阵都赢了，威震五科场啊！哎呀，这阵昏君害怕了，老太师啊，万岁！哎呀，这个长青可太厉害了。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副主考，就是神力王古伦铁木怀。铁木怀一看长青常遇春。眼里看，心里爱，这个黑汉真好。我儿石蛮王不对，像昨天我见那个人怀远黑，我儿撒木眼汉怀远黑啊，妥妥老太师，这员将要能保我们元朝吗？嘿嘿，这可是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就是跟石蛮王打陆家庄的时候的大将，叫萨拉奇。萨拉奇说：“老王爷，你说这黑汉呐，那是你的仇人。”我什么仇人？嗨，您的儿子石蛮王萨摩野汉就死在这个常遇春手，你为什么看他像你儿子呢？因为他盔铠甲胄、马匹兵刃都是少殿下石蛮王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泉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周伯言一看不好，约马就跑。常遇春哈哈大笑：“跑吧，快点，我不打你！”哈哈哈哈哈哈！哪个来战？哪个来铡？啊！哎呀，大伙一看，嘿，这可真是天神一样，连胜三阵。就这阵儿，一地战马来到当场，谁呀？泸州王左军弼。因为十八路反王是联合的，你别看呐，陈友谅下场，那几个人嫉妒，陈友谅败了，方国珍、周伯言都败了，他上来了，没有三招，被常遇春捧，走马活禽，啪，往地下一扔，去吧。左军弼挺感谢他，心想这举起来摔呀，脑袋碎了，快走吧。四阵都赢了，威震五科场啊！哎呀，这阵昏君害怕了，老太师啊，万岁！哎呀，这个长青可太厉害了。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副主考，就是神力王古伦铁木怀。铁木怀一看长青常遇春，眼里看，心里爱，这个黑汉真好。

我儿石蛮王不对，像昨天我见那个人怀远黑，我儿撒木眼汗怀远黑啊！佛陀老太师，这员将要能保我们元朝吗？嘿嘿，这可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就是跟石蛮王打骆家庄的时候的大将，叫撒拉奇。撒拉奇说：“老王爷，你说这黑汉呢？那是你的仇人。”嗯，我什么仇人？嗨，您的儿子石蛮王，撒木野汉就死在这个长玉春手。你为什么看他像你儿子呢？因为他盔铠甲胄、马蹄兵刃都是少殿下石蛮王的。哎呀，万岁，给老臣做主，替我儿子报仇吧。这我才明白过来。现在啊，这个老头子后悔了。我要知道这个常玉春是杀我儿子的仇人，昨天晚上我把他宰了好不好？皇上不知道怎么事啊。哎呀，老皇叔，什么事啊？哎呀，我儿子石蛮王死在常玉春手，应该把他抓住。佛陀说，慢着，你呀先别急，他马上就死，再打一阵他得上来，不上来是不得冒茶宫花、十字披红、万岁敬酒、三杯鸩酒，要他的性命，你儿子仇也报了。哎，这帮人也都一网打尽了，免得先动手打草惊蛇。好好，他越喝越后悔，肠子都悔青了。这帮人在台上就琢磨怎么害死下边人，下边的赶考举子一点不知道，都高兴呢。嘿嘿，哎呀，这回常玉春呢能是状元，还有榜眼探花，选完之后我们最少弄个进士吧，弄到军中啊。是啊，唯独是朱元璋、武殿长、郭英等人都愁坏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应该叫天下举子知道老太师托钵十条绝户地要害死大家，激起大家的反抗，一起杀过去把昏君宰了。可是这么大的五科场啊，喊一嗓子听不见呐、啊，这是金鼓齐鸣啊，人喊马嘶，上哪听得着去？这是一再一个没有说服力，怎么办呢？怎么能一下子都把这些赶考举子惊醒呢？哎，朱元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这么办？如果成功更好，不成功也能惊醒赶考举子，咱们一起举旗反出京城。想着他将马匹牵出来，悄悄的往彩山殿子去，离彩山殿相隔并不太远，也就六七十步，任登上马取弓搭箭，干嘛？他要箭射昏君。此时啊，至正皇上不知道，坐在上边还在琢磨呢，这个常玉春太可恨了，怎么能将他置于死地呢？他掌身去一扬火，朱元璋蒋弓拉开了，当啷，射出一箭，箭射昏君。这箭射出去，至正皇上一点准备没有，正在上边琢磨呢，怎么能够把这赶考举子都弄死？特别是常玉春这么厉害，他扬火。唰，一道寒光奔他射过来了。至正皇上可是武的，元朝皇帝大都是武将，善骑射，会摔跤啊。唰，一点寒光过来，吓得一咽喉，啊，苍啷一声，这支箭正射在皇冠上，他趴在桌上就没动。可把两旁边镇殿将军吓坏，二四名镇殿将军哗就围上，干嘛？保护皇上。老太师妥妥没吓死啊，我是天下多招讨兵马大元帅，怎么着就在这儿没保护住皇上？皇上被冷箭射才了得，他赶紧起身行，来到龙书案前。哎呀，

0: 万岁，受惊了，执政吓坏了。老太师，本王还有命吗？
1: 嗨，没命能说话吗？
0: 万岁，稍安勿躁，建设皇冠，龙体康泰。这就好，快把这支箭取下来，看谁射的。砰！妥妥把雕梁箭拔起来，箭杆上赞字：亳州朱元璋。哦，是朱元璋射的。朱元璋是谁？妥妥说：“这个朱元璋啊，从小放过牛，当过和尚，后来保了河阳王郭子兴，在郭子兴手下领兵带队。这个人文武双全。后来郭子兴去世，他的儿子不成才，朱元璋弃官而走，寄居在陆家庄，和郭斗南的儿子混在一起。他们结拜有七个弟兄，什么五福五殿章、常遇春、郭英等人，包括朱元璋。石蛮王带人马抄拿陆家庄，他弟兄就都逃走了。今天到五科场，这个人是反元的首领。哦，竟敢刺杀寡人，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砍了。万岁，且慢，我看现在不能动手。你看这伙人，这里要是乱起来，我们这些人想走都走不了啊！不就剩一阵了吗？叫常春再打一阵，打一阵之后，把他叫到采桑殿上，将他置于死地，然后红衣大炮、炮轰、雷炸，嗨！什么朱元璋啊、牛元璋的都得死，您就等这会儿，这就放长线钓大鱼。哎呀，老太师啊，多亏你呀，出了这么主意啊，要不然我元朝江山非败在这伙人手里不可。那是，传旨吧。
1: 好，传旨。
0: 就这样，传旨官往下喊：“哎，怀元常遇春，听着，万岁旨意下，命你再胜一劫，就是五劫，就可以点状元喽。”下边上一阵了，上一阵了。朱元璋在马上发愣：“嘿，我射这一箭白射。”他赶紧回到自己弟兄的人堆里，大哥呀，我这箭白射，是啊，我看见了，上面乱一阵没动静，啊，这是先把我们稳住啊，这可怎么办？那只有一个，叫老六出头。朱元璋说，这老六这脾气太暴，那不说，他太直了。我怕他记不住，如果记不住可就全砸锅了。武殿章说，你好好教他呀，快把他叫过来。想叫叫不回来，为什么？只见常遇春战马在梅花圈内转来转去，洋洋得意，威风凛凛。哎，诸位年兄年弟，刚才皇上传下旨意，叫我再胜一阵，方才长矛惊走陈友谅，战败方国珍，力敌周伯彦，活擒左军弼，哪个再上呀？谁还敢上？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年兄年弟，这常遇春太厉害了，马踏弓箭墙啊，这四阵没费劲儿。是啊，那就给他呗。是啊，专他的了，咱们等着榜眼，那我就等探花了。我呀，弄个近视就行了。没人搭茬，朱元璋想叫他回来，不行，离得那么老远，
1: 就是叫他也不能回来。
0: 怎么？他正打上仗时，就在这阵儿，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好像清空打个霹雷一样：“牙呆，常玉春，卯家来呀！”了。
1: 马对头，常玉春闪目这么一瞧，
0: 耶，
1: 嘿，好样的！一看眼前之人呐，30岁刚过，身高1丈开外，肩宽背厚，虎背熊腰，蓝哇哇一张脸，红头发，红眉毛，红胡须，金盔金甲，外罩蓝战袍，胯下乌骓马，掌中一口九耳八魂刀啊，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
0: 常玉春呢？
1: 认识。怎么认识呢？就在宫院墙外，他把里边看热闹的时候瞧见了，和胡大海吵架那个人，就是胡大海把人家公啊给弄坏那个蓝脸英雄。真谁呀？书中暗表，此人是湖北襄阳渔桥镇的人，姓于，叫于金彪啊。
0: 于金彪可了不得，
1: 有本事啊，人也好。于金彪马刀切进，抱拳拱手：“哎呀，常将军，久闻阁家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
0: 你这么一客气，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谁呀？
0: 哦，
1: 在下于金彪啊。
0: 于金彪。
1: 嗯，
0: 常青心想，耳熟啊。
1: 对，
0: 牛鼻子告诉我了，到京城见着于金彪，得这么说，得这么办。听说他是英雄，
1: 本事大。
0: 对，
1: 是你。
0: 嗯，于金彪心的话，什么事？可不是我怎么的？
1: 哦，常年兄，于年兄啊，我也久听说你在襄阳九郡大名鼎鼎啊。
0: 耶，于金彪心想，看常玉春愣愣呵呵的，浑浊梦愣，想不到会说这么几句话，还知道我襄阳九郡大名鼎鼎，哎呀，不敢当。
1: 哎，别客气，既然来了，那么我要领教几招。
0: 好，请您高抬贵手。
1: 哎，我讨教了。
0: 就这几句话，朱元璋差点乐了，心想常玉春什么时候也会客气了，还学两句文词儿，他哪知道是刚教的。只见两人各自取兵刃，于金彪
1: 哗啦啦手擎九耳八魂刀啊，细水提炉，起，战马往前冲，嗨，唰，力劈花山，
0: 搂头盖顶，奔长春的顶梁劈下来。
1: 长春左脚一踹蹬，右脚一场裆，战马巴拉一学，
0: 于金彪一刀劈空了。常玉春没还手，
1: 二马坐凳，
0: 一南一北分开。
1: 二次战马回来，于金彪喊：“看刀！”唰，还
0: 再看常玉春用枪，啪一挂，过去。
1: 第三次圈马回来，扎。于金彪又是一刀，
0: 常玉春还没动手。于金彪带出坐骑，
1: 哎，常将军呢？
0: 为何你不还手啊？
1: 不能还手。他这个，我让你三刀。第一招，念起我们都是练武之人，人不亲，武术亲；人不亲，刀把子亲。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所以我不还手。
0: 行，这人挺明白。
1: 第二招嘛，听说于金彪你人在襄阳九郡好，仗义疏财， 好交朋友，乐善好施，我佩服你的人格。第二刀我没还手，第三刀嘛，我先想想啊。他这个听说你呀、啊，对了，你武艺好，我挺服气你，挺佩服你。九月后，看我们哥们儿，你多照顾点儿，让你单招，再要动手，我给还手了啊。这都老道教的，真不含糊啊，说的不错呀。于金彪非常感激，我谢谢，多谢常将军。动手吧，举手不让步，伸手不留情。甭说是你我这么个交情，亲父子上阵，那还都得动真格的呢。动手吧。好，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块儿，这两个人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推真鼓响，恰才爆我斗着一般。将军岂该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别了号角之名啊！所有的赶考举子一个个凝神注目，再看俩招啊，明白人，跟人学个三招五式，看这刀法太好，上砍下剁，里撩外滑，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长青这杆枪，花纳崩砸压，刺挑盖打扎，叫他使绝了，舞动起来像车轮一样，呜呼的风声。俩人五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没分输赢胜败，可把老太师坨坨乐坏了。坨坨一看，哦，于桥镇的于金彪，怀远的长黑子，打，谁把谁宰了，都去我眼中钉、肉中刺，上。二十回合没分胜败，于金彪从心往外佩服常玉春呐、啊。这才是英雄呢、啊、我是刚下场啊，我是生身子生力军呢、啊、那常玉春打了好几阵了，哎呀，这要是他也是刚上阵，我也是才来，我们两个就许分出上下，这么打得把我们俩累死，恐怕打到天黑也分不出输赢胜败，怎么办？我何不用我的暗器伤他？什么暗器啊？于金彪啊，是走线重锤。想到这儿，两个人在交手的时候，他眼睛这么一晃的，是啊，心有所想必然表现在眉毛眼睛上。你说常玉春呐、啊，你别看他粗鲁，打仗上特别细，心眼还多。他这边交战的时候干啥？啊，要出坏招啊！标出坏招好了，我先下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老道说了，别看说话客气，动手的时候不能客气。对，想这两人一碰面，常玉春双膀一较力，还啪的一颤枪，这枪这么一颤哟，铁枪啊，跟面条一样，立刻出现了九个枪头。就有力气啊，嘟出九个，这九个枪头啊，仿佛扎更嗓带前心，挂两肋挂小斧，你磕哪个哪个是假的，不封哪个哪个是真的。于金彪也是走神了，不然今天输不了。怎么呢？他想拿走线铜锤，可觉得就凭我用暗器伤人不光彩，我是拿不拿，拿这么一琢磨，人家几个枪头嘟一个圈一样刷着过来，于金彪一愣神啊，他往上一磕枪，磕空了，知道是假的，不好，再想换招啊，来不及了。说是迟那是快呀，说出一张嘴呀说不过来呀。只见常玉春呢前手往一压，嗨，这枪尖就过来了，往哪儿来？往这个地方，软肋着。说书的怎么老往软肋挑呢？不往前心扎呢？不行，前心护心镜这是铁的，藏兵器的，下边小斧子，这还有吞口兽面，后边眼心镜，肩头呢？

0: 这又假叶子，只有人一动，八假叶一起，软肋这块啊没有舔叶子，所以好扎。嗨，这可就过来。于金彪一看，我命休矣，把眼睛闭上，心想完了，这一枪粘去啊，我就得来个大开膛啊！再想往外磕枪，来不及了。那么大英雄啊，这是把眼睛一闭，等死了。这阵常遇春的枪啊，可就到了，没把朱元璋等人吓死啊！哎呀，老六啊，哎呀，你可不能扎，你要扎就中了老坨坨的奸计了，成了自残骨肉了。常遇春，六弟不能扎，什么用也不顶。为什么？听不见。老太师坨坨一看，他高兴了，嗯，二虎相争，必有一杀，死了一个，哼哼，都去我眼中钉，肉中刺，对，扎。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城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雍正话音刚落，方苞手中的笔也停了下来，双手将草拟的诏书捧给雍正。雍正看着，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元明居士小玺钱上，递给了张五哥。

张五哥略有些迟疑的接过诏书，说道：“奴才理会了，不过东华门、西华门都是隆中堂管，援助兵要不要移防啊？这事儿要不要告隆中堂知道啊？舅舅这几日也要守丧。”雍正知道五哥心细，怕他起疑，用温语说道：“所有内外防务，还有军机政务，都是张廷玉主持，所以这事儿等你传完旨，告诉张恒臣一声，一切听他调度。兵马进城，一律都带行军帐篷，听张廷玉关照户部，粮秣柴炭要供足。每个军士先给五两赏银，打仗过后再赏。你不要胡思乱想，朕只图个内外平安。去吧。”张廷玉奉了圣旨，立刻赶回上书房查问西江有无军报。上书房守职的几个官员都说，因设了军机处，凡军务奏折都由军机处直接递奏，并没有见年羹尧有本章递进来。因又赶往军机处，见当值的是刘墨林，便问道：“哎，你几时回京的？今夜就你一个人当值吗？”刘墨林一反平日散漫不羁的神气，一见张廷玉便站起身来：“张中堂，今晚不该我的差，是纳苏张京负责，方才隆中堂叫他去半个时辰了，我申时进京的，到嘉兴楼待了小半个时辰，又去访范时节，才知道内廷出事，就赶着进来了，有多少事得跟中堂回呢？”“两江、安徽、山东的事你写成劫掠给我看，眼前我忙得脚不沾地，什么事都靠后放放吧。你看看近两天有没有年羹尧的军报，圣上等着要呢。”刘墨林不再说什么，起身向正中相同大柜取出一叠案卷，一份一份看了，摇头说道：“没有，不过十三爷、十四爷有时也随身带。中堂，你进去问问二位爷不就知道了吗？”张廷玉转身就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顿了一下，又转过身来：“外头进折子总有抵当吧，你找找登记册子看有没有，要有看谁取去了。”刘墨林两手一摊：“嗨，登记本自然有的，都锁在那柜子里了，钥匙在纳苏手里。中堂，您稍停一下，纳苏当值，他不敢久离的。”张廷玉喘了一口粗气，只好坐了下来，想着里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自己料理呢，心里一阵阵发急。但他是多年相臣，一气养性，外面上却半点不显出来，偷偷看了看屋角的字明钟，多着查道：“你去嘉兴楼是苏顺清那里吧？如今你们的事儿怎么样啊？”“承中堂关心，还没有办妥，皇上一道恩诏，贱民能脱籍了，不过总得有银子赎他呀。我出3000，徐俊那里出5000，我东凑西借弄了5000，徐俊又出到8000，如今索性是10000。老鸨在我出侥幸时还想做个情面，如今是除了钱一概不认的了，我拿什么和徐乾学那花花公子比富呢？我方才见他了，他哭了，说身子骨大不如前，恐怕熬不到那一天了。”张廷玉设身处地的替刘墨林想，也真是难。他抖得想到自己儿子张梅清，也是为一个青楼女子被自己活活逼死，由不得一阵鼻酸，沉默了许久，又问道：“你父兄呢？”

0: 他们那边有什么话呀？
1: 唉，我是个孤儿。
0: 张廷玉温存的看了一眼刘墨林。哎呀，万把银子不算什么，告诉你，略等等，三四千银子足够了。头五天我见万岁，说起徐乾学亏空的事，我说他是老臣，可否减免一点？十万银子他拿不出来。万岁爷冷笑着说：“不怕欠债的英雄，就怕讨债的英雄。徐乾学党锱明珠，徐俊呢又党锱亏虚，苟富犬子，狼狈为奸，断不能免他一两亏空银子。你等等，告诉顺清，心放宽些。真到难处不可开交，你再和我说一声。”刘墨林听着，颜色已是齐合，微笑道：“哎呀，真是那样，我这颗心就放下了。哦，中堂，我在嘉兴楼还听到些谣言，有的说万岁爷登基时令不正，硬是雍正了，违了天意，所以今年正月天打雷；有的说年羹尧昔日和哪个阿哥如何如何，要带兵返回北京。还说什么地出三江口，家湖作战场，是黄念诗歌里的。雍正年间天下大乱是天意，我听着有些心慌，去找老范。范时杰说，年某人在西江跋扈的要命，他倒听说年羹尧兵败自杀了。张廷玉听着，神色越来越严峻。前头那些谣言，五六日间他已偶有耳闻，但年羹尧兵败这是头一次听，联想到方才雍正召见，越发背若芒刺，如坐针毡，将手中茶杯一放，朝刘墨林一点头：“哎呀，我们不敢闲唠了，你去看看纳苏那个狗贼钻到哪里去了，我要看档案登记册。”刘墨林见张廷玉神色大变，知道有意，答应一声，起身便走，却正和进来的纳苏撞了个满怀。刘墨林后退一步：“我说纳苏啊，张中堂正要我去寻你这狗财呢。”纳苏冻得脸乌青：“哎呀，回中堂话，方才龙中堂找我要调兵符，大丧期间京师官房要调动一下。奴才说要回十三爷、十四爷，隆中堂说不用了，在那儿打了半日擂台，还有十四爷借调的几份奏折，里头有军报，劫掠还没写呢，跟乾清门侍卫说了半日好话，才放我进去。”张廷玉皱着眉大声说：“不要啰嗦，折子呢？”纳苏从怀中抽出几份一齐递上来，都是皇陵封面的600里加紧奏折，一封一封赫然写着：“抚远大将军臣年羹尧谨奏600里加紧密物，却都密封完好，尚未拆阅。”张廷玉一言不发，加上便走。纳苏忙道：“中堂，调兵符的事不行，龙中堂叫他找我说话。”说完，张廷玉便匆匆离去。张廷玉取了年羹尧的军报，一刻不停赶往康寿宫，雍正却已赶往慈宁宫举哀未回。沙沙的落雪声和东边嚎天嚎地的哭声响成一片。他坐在屋子上，捧着那个奏折，好像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真想揭开火漆封头，看看里头到底写的是什么。按说他是宰相，如今又是内外全权大臣，他有机会拆这个奏折，但今夜不知怎的，他心神总是安定不下来，是为年月二人不和，将帅争功原是平常的事，是为允提藏匿军报， 因日太后轰逝，只顾了悲痛，一时疏忽也是人之常情。是隆科多索要兵，京师布防和九城禁卫调动，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想来想去，觉得都不是，抖了一个念头，也许都是。一大堆的平常事凑巧在一处，也许就有非常之事。联想到前头几件大案，更是搅得张廷玉心乱如麻，只呆坐痴痴的出神。彭晨，张廷玉没有应声。彭晨，雍正又叫了一声。张廷玉猛地抬头，见是雍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惊得站起身来，又俯身跪倒，慌乱地说道：“臣走神了，没瞧见主子进来。这是年羹尧的军报奏折，请主子亲自开封。”雍正哭得眼睛桃似的，却显得心神安定，叹声道：“你起来吧，朕知道你乏透了。”因见方苞也进来，又说：“方先生，年羹尧到底还是有折子，恒臣锁来了，方先生读给我们听听，看看这位儒将如何报捷。”张廷玉吃了一惊，疑惑的望了望雍正：“主上怎么知道我军已胜呢？”“哼，头上三尺有神明，世上事本就如此，有人造出来就有人破得开，有人想隐瞒，也自有人竭力想揭开。像这么大的事，上观天下社稷，下观朕的名声事业，甚或身家性命，朕岂能掉以轻心呢？折子在十四爷处，不错吧？朕早已知我军大捷，只是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份奏折罢了。”说罢向方苞点头示意。方苞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头，展开折子，轻声读道：“抚远大将军臣年羹尧谨报皇上，西宁大捷，歼敌十万士。”他顿了一下，兴奋地看了一眼雍正，便朗声诵读道：“前头都是调兵部署，粮草供给，千头万绪的军务，表述自己耐烦琐细，事必躬亲，如何细虑周详，举纲张目，着眼着手，把战前准备说得滴水不漏。接着写西宁大捷，像神来之笔。夫青海纵横万里，罗布藏丹增索布，皆百战之众，彪悍孔武，流徙不定，虽成壁中盗贼，无奈持身难捷。臣自干粮入清，虽屡有小胜，足难寻觅敌之主力，与之一决雌雄。而日耗躺金数十万，皆东南粮源万里来输，每念及此，深愧才非能薄，致主上消干焦虑，身负国恩，为速胜计，不得已为此诱兵之策。壬子日，罗布藏丹增与塔尔寺集结兵力约三万余人，小作试探，知城中仅余兵力1500人，因臣不在城中，恐动诱敌之计，巡逻未敢来犯，检阅守城之事，皆如病房起儿，据令出战，则鼓励不能出声。假言日，敌真知臣在城中，乃大行集结，一定焚烽火台及援军会战。是时叛军已及纷纷如麻，城外珠宝悉为敌军所破，焚掠一空。臣为鼓舞士气，遂率中军护卫，勿作城楼。”

0: 观敌情，见镇定军心，回望敌军压城欲摧，烟火蔽天，城外百姓哭声动地而不能救，唯俯仰叹息，莫其上苍佑我皇亲。但敌未攻，唯以火枪鸟铳及红衣大炮射射而已。后头的不用读了。雍正吁了一口气，唉，岳钟琪有岳钟琪的难处，也不可一概抹倒。方苞往下看时，果然写的是岳钟琪如何起先畏难，不肯进驻松潘，此后又争功抢夺战俘的话头。末了，方苞打了个正：主上，十万战俘这件事前头密折上没写呀。好嘛，岳钟琪自请率军五千扫荡鱼寇，追捕元凶，朕已经批下去了，仗打下来叫他们午门献俘。哎，圣祖当年午门柱节，朕年岁还小，都记不清了。
1: 都杀了？
0: 什么？
1: 粮饷供不上，又怕管不好这些人，年羹尧下令已经将十万战俘就地。
0: 三个人都被这可怕的数字惊呆了，
1: 十万人手拉手可以从青海连到北京了，一夜之间被年羹尧刀劈斧砍，残杀殆尽。
0: 雍正两腿一软，坐回炕上，双手合十，闭目向西，喃喃念诵了几遍大悲咒，从心底发出一声深长叹息。说年羹尧是屠夫，朕还不信。哎，沉思良久，方起身来。昔日秦赵之战，一夜之间坑赵族40万，朕将古比今，想来年羹尧必有他的难处，兵凶战危，没法子的事啊。来春战事结束，请高僧还有朕的替身法师文觉和尚去青海做7日7夜水陆道场，消除戾气吧。张廷玉振作了一下，哎，我军大捷的消息要立即传游天下，今夜就印成单页底报，全文刊在年羹尧这份奏折，命兵部广为张贴，一定要人人皆知，家喻户晓。雍正点点头，你稍待一时，朕要加朱批。说罢向案前提笔如了朱砂，不假思索便写道：西宁兵节奏悉，此番壮业伟功，诚赖圣祖在天之灵，自而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朕不知如何宠惜，方快寸中，你此番西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字一折，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兼以闲字，而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道，此岂仅以有功而已矣？古来君臣欲和，何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倾慕留贤就是矣。写罢递给张廷玉，你们看一看，没什么参酌的就明发。张廷玉和方苞两个人都是幕下十行的人，略一看就都了然。 雍正是竭尽心。

0: 志，要向天下万民表明他与这位统兵大将军非同寻常的关系。但君臣之际，恩人云云，不但肉麻，而且不伦不类。两个人对望一眼，方苞说道：“万岁，三纲之内，君为首，分际不可紊呐。此朱批若用之密折，直批年羹尧尚可，但恩人二字似乎也过了。虽邸报班氏天下，臣断以为不可。”张廷玉也躬身道：“临皋先生的话，臣也是这么想。边将立功，于情应加勉奖，于礼是分所当然，似乎不必过于张大。”雍正要了回去，皱着眉头看了半日，摇头道：“恩人还是要的。当日西垂兵败，60000子弟兵无一生还，圣祖为此痛不欲生啊。朕与圣祖一德一心，年羹尧为圣祖爷出了这口气，就是替朕尽了孝，成全了朕的孝心，因此朕要称他恩人。留下前两句，加上国之柱石四字批语，依旧明发。这个稿朕腾到密折上给他。岳钟琪也要有所慰勉，照你们的意思办就是了。”他说着，张廷玉已将改稿拟好。雍正比较着看了看，果然已不显得那么刺眼了，只说了句也罢了，便不言语了。张廷玉知道他还要打坐参禅，捧了折本夹在怀里便辞出来。看那天时，仍是丢棉扯絮纷纷扬扬的落雪，只因是头场雪，地气尚暖，地下半雪半水，像受潮的堂上盖了一层厚霜。略一停步，风扫下房顶的雪团，落了一脖子，又凉又湿。张廷玉倒觉心安不少，扶着一个太监，一步一滑的去了。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全国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初伏。从今天起，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正式登场。无力尘埃三伏热，熟知风露九秋凉。蝉鸣欲裂，热浪愈浓，这才是盛夏该有的样子。古人把这段日子叫做伏，正是教我们顺应天时，暑热中寻一份从容。愿您初伏安康，心有清凉，自在度夏。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声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茅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一层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她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她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娘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

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的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编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晴娥调进省情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萨莱姆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那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那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哎，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胡秀英问，啥乐？这难听的名字。来弟就笑了，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他娘就笑了，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儿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易晴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易晴娥、易晴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晴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谢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晴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

0: 动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晴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晴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晴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易晴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一层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易晴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6: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0: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

苏维埃，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1000多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

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1个半月，才到达聂平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心，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心，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2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2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2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6点整，2队4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敬礼，然后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向前走，接济敌人真万恶，努力去征讨。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保我苏维埃。帝国主义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你看，黑暗已过去，曙光在前头。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
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激烈的争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的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定会

1932年12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的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的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这时候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12年后搬到乡村，并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赢得胜利。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坦荡荡的君子。这个话题在荀子多篇文章中啊，均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在第二篇的修身篇，第三篇的不苟篇，第六篇的非十二子篇和第十篇的复国篇。我们称赞他人品德高尚时啊，常常以君子相称，但君子有真有假，正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表面道貌岸然，实则阴险狡诈，便是典型的伪君子、假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格言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深深镌刻在国人心中，巅峰。那么究竟何为真君子？君子应该有着怎样的风范？那么日常处事又应该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君子？荀子在修身、非十二子等篇章中啊，细致地勾勒出了君子之道，清晰地指明了成为坦荡荡君子的践行路径。荀子首先从仪容仪表、气质风范、日常行事、以胸怀格局等方面对君子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仪容风范上，他针对不同身份的君子做出了具体的阐释。非十二子篇中记载说呀，是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缝，其容阙，俭然，赤然，朴然，端然，姿然，动然，惴惴然，茂茂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认为啊，身为父兄的君子，衣冠需要端正整洁，面容呢要和善亲和，气质要兼具庄重、洒脱和坦荡，而身为子弟的君子呢，则要展现出谨慎朴实的风貌，态度要谦逊恭敬，言行要温和，而且要严守规矩。可见君子的仪容风范需要适配自身的身份，这是成为真君子的基础素养。荀子还深入探讨了君子的品格气节与行事风格，他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在荀子看来啊，君子的谦逊恭敬绝非怯懦畏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即便是身处贫寒也不会缩减志向，即便是坐拥富贵也不会滋生傲慢，无论境遇如何，始终都能够做到从容淡定，应对自如。在不苟篇中，荀子进一步补充说呀，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贵，辩而不争，察而不讥，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意味着君子待人宽厚却不怠慢，品行方正却不伤人，善于辩论却不争执，洞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 内心坚韧却不暴躁，性情温和却不盲从，恭敬谨慎却能够包容他人。他们重情更重原则，可被恐吓却绝不会向强权低头，畏惧祸患却愿意为正义而献身。他们的气节和作风啊，值得世人去效仿。战国时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始终能够做到毫不畏缩，坚守底线。完璧归赵以后呢，他又为了顾全大局，对廉颇的挑衅一再退让，以避免冲突。他不因立功而骄矜，不因位高而跋扈，他用宽厚的胸怀化解了矛盾，最终促成了将相和的美谈。这也正是荀子笔下宽而不慢、辩而不争的君子风范的表现。荀子还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进一步凸显了君子的特质。在对待金钱名利的态度上，荀子说君子义物，小人易于物。君子追求精神富足，心怀公义，将物质财富啊视作身外之物，能合理运用名利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小人呢，则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沦为了名利的奴隶，终其一生被外物所驱使，自然难以体会人生的真正的快乐。

在行事上呢，小人言而无信，行为诡诈，凡事呢都以利益为先，是见利忘义，胆大妄为，毫无道义可言。而君子则能够始终秉持仁义之道，一言一行都遵循天地的规律和道德的准则。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在得意和失意时便更加的分明。荀子在《不鲁篇》中还记载说呀，君子能易好，不能易好；小人能易丑，不能易丑。君子能则宽容义直以开导人，不能则恭敬尊处与为世人；小人能则居傲避位与交易人，不能则妒忌怨悱以请妇人。君子得志时会敬畏天地，依道而行；失意时会敬畏道义，谨言慎行。无论境遇好坏，那颗诚敬之心啊，始终不变。而小人大权在握时，便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失意落魄时，就暴露阴暗的本性，尽做损人利己之事。《富国篇》还记载说呀，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说的是君子依靠德行立足，小人凭借蛮力谋生，而蛮力啊，终究要受到德行的引导。这也印证了德行的力量远胜于一切，公心必然战胜私利，战胜私欲。君子胸怀博大，能将困境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而小人呢，目光短浅，往往把好事变成坏事，最终酿成祸端。君子之所以能胜不骄，败不馁，正是源于这份能包容万物的宽广胸襟。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更是君子坦荡荡的生动写照。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啊，曾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遇围困，连续数日断粮，弟子们是又饿又累，满是怨言。子路呢忍不住就发问问呀，老师啊，君子也会陷入这般困境吗？孔子平静地回答说，君子陷于穷困仍然会坚守原则，小人陷于穷困呀，就会肆意妄为。话音刚落，他依旧是弹琴讲学，饮食作赋，神情自若，丝毫没有受到困境的影响。弟子们见状啊，也是深受感染，纷纷的重新的振作起来。这份身陷绝境仍不改初心的从容，正是君子内心有道、心怀光明的最好证明。有一个贫困县的老师，姓张。张老师从教30多年以来啊，始终坚守教育初心。面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自掏腰包资助学生；面对调皮叛逆的孩子，还能够做到耐心引导而非苛责。有人劝他呀，要多为自己打算，而张老师呢，却始终以学生成长为先。他不争荣誉，不逐私利，用温和而坚定的言行诠释着师者的担当，正是当代社会中坦荡荡的君子缩影。君子从气质、品行、处事等多个维度对君子的论述啊，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践行标准和启示。成为一名君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日日的精进。我们需要潜心打磨内在的修养，待人秉持谦让之心，以道德为准则处事行事。唯有日积月累的涵养德行，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聚沙成塔，积业成裘，在点滴的善举中积累大德，最终方能成为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90%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
4: 嗯，
3: 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4: 对对对，
3: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4: 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4: 嗯，
3: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了您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3: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去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4: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3: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4: 对对对，
3: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4: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 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嗯，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3: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
4: 嗯，
3: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
4: 嗯，
3: 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4: 对，
3: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对。
4: 嗯，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3: 对
4: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3: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
4: 嗯，
3: 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
4: 嗯，
3: 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
4: 嗯，
3: 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4: 对，
3: 对吧？
4: 对。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
2: 重点关注，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
1: 新闻聚焦，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官兵闻令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援。
2: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
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美军第五舰队。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两优一先风采录，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受到中共中央表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作为传承海上猛虎艇红色血脉的传人，红河舰党委坚持党舰领航强军征程，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带领全体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实兵演训、远海护航等重大任务中勇当先锋，冲锋在前，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田佩宇、刘佳的报道。
3: 船一边在跑，然后我们俩爬到主桅上面去，把天线给它修好的，又在亚丁湾一边航行，那个地方又比较热。
1: 正在动情讲述护航惊险经历的是海军红河舰二级军事长马闯。2024年12月15号，海军红河舰官兵在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途中，舰艇的雷达天线突发故障，马闯和另一名党员挺身而出，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下，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只用半小时就成功的排除故障，保障了航行安全。
3: 因为雷达嘛，简单的说就是舰艇的眼睛，导航雷达坏掉了，你这个船它这个航行起来是不安全的。他们能干，但是你是心里是不放心的，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船在跑，它左右横摇、前后纵摇，而且是高空作业嘛。我和我们部门长作为我们部门两个最老的党员上去干这个活。
1: 海军红河舰是承载着68年红色战史的第五代海上猛虎艇，部队始建于1958年7月，从75吨的小炮艇开始，先后经历4次换装，5代舰艇接续传承。1966年2月3号，因为在崇武以东海战中表现突出，红河舰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红河舰刘志坚介绍说，2022年12月最新型的红河舰入列时，海上猛虎艇的称号虽然归属于红河舰所在的基地，但并未明确授予哪支部队。舰党委当即决定以海上猛虎精神引领舰艇全面建设，力争让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旗帜在红河舰高高飘扬。
4: 海上猛虎精神呢，那我们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责任传承和学习它。当我们喊出这个口号，我们官兵说，那我们也不是海上猛虎艇啊，那怎么办？那我们说没问题啊，如果说猛虎艇到了我们船上，那我们当然做得更好，我们争当海上猛虎传人，我们也是有底气的。
1: 为名副其实扛起海上猛虎艇的旗帜，全舰官兵攻坚克难，日夜奋战。2022年元旦，刚刚完成动力试航的红河舰主动加压，提前3个月通过全训考核，实弹射击打出10发8中的亮眼成绩，舰载装备相关侦察研究成果获评。

0: 海军一等奖、军委三等奖。动力区队区队长王旭是最新型红客舰的首批舰员，第一次试航期间他就一直坚守在机舱里，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一流的专业能力及时排查处置了管道泄漏隐患，成功规避了一起重大险情。
1: 我当时是整整一整天，从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到晚上11、12点都在机舱待着，在机舱一直巡视。结果我在那巡视的时候就闻到有燃油的味道，那肯定是哪里漏油了。结果就是一个燃油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我就赶紧一个手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戴上了，戴上然后我去按紧急停车。
0: 舰艇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这是红河舰全体官兵的共识。2023年10月，经上级批准，红河舰正式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成为第五代海上猛虎艇。2025年底，圆满完成远海护航任务后，红河舰又迎来了入列以来的首次进场修理。由于厂家是第一次开展054A型导弹护卫舰专项维修保养，缺乏成熟的经验参考，为了抢进度、保战力，全舰官兵主动担当，纷纷推迟甚至放弃个人休假，全程配合厂家进行检修。经过大家夜以继日的奋战，最终大幅缩短了原定的维修合同周期。红河舰武学伟：
2: 进场修理啊，一般来说舰艇会属于一个轮换周期，大家一般会利用这个时间呢、进行人员休假。但是呢，这次我们修理呢，就是情况不太一样，全体舰员都是想尽快完成修理，主动承担任务，想尽快将舰船各项装备保持到最佳状态，尽快恢复舰艇的战技术性能状态，达到一个能战的水平。
0: 夏日的午后，在海军红河舰新老党员画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的现场，官兵们再一次唱响海上猛虎之歌，歌声铿锵，唱出了红河舰官兵的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红河舰傅志渊表示，红河舰党委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是对舰上全体官兵的褒奖，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将激励全舰官兵在实战实训中进一步淬炼过硬本领，用忠诚和热血诠释新时代猛虎传人的铁血担当。
3: 全舰官兵也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精神，持续把党舰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在海上维权、战备警巡、远海护航任务一线勇当先锋，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秦刘安、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医院与疗养机构实现训练伤康复疗养双向转诊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临床治疗到疗养康复再到返岗训练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军队卫生系统在保障官兵健康、服务练兵备战再次迈出坚实一步。训练伤是影响官兵健康与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过去，训练伤官兵经过医院临床治疗后，往往面临后续康复疗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筹全军医院与疗养资源，推动建立规范化双向转诊机制。这一机制明确，在军队医院就医的军事训练伤员完成临床治疗或早期康复，经医院评估需要接续进行中后期康复治疗的，可以转入疗养机构接续治疗。伤员在疗养机构康复期间，如果病情出现变化，超出疗养机构救治能力的，应当及时转入军队医院进行临床治疗。据统计，该机制建立以来，全军训练伤官兵的康复率明显提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介绍，军队卫生系统将持续扩大双向转诊覆盖范围，优化信息系统支撑，推动疗养机构与部队基层卫生机构顺畅衔接，努力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供有力卫勤保障。
0: 记者邓梦、刘丹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

0: 旋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1: 记者林子栋报道。日前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基层部队、驻京有关文化艺术单位及地方高校等单位的100多名专家、论文获奖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强军文化为主题，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实践方法，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在论坛上，与会人员围绕强军文化建设、军事文艺创作、军事文化传播等，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聚焦当前强军文化建设瓶颈难题、官兵所思所判现实问题、行业前沿热点课题及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等，做发言交流。
0: 记者陈宇、宋振东、田甲申报道。连日来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北部战区迅即调派兵力，紧急奔赴各受灾点位，参与转移群众、城市排涝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6点半，北部战区任务部队已经累计派出2100多名官兵、民兵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昨天沈阳市铁西区浑河长滩段有漫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分别向两个方向各派出100名兵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受上游泄洪影响，蒲河于洪区光辉街道段出现险情，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200名官兵火速驰援，用沙袋固稳堤坝，化解险情。昨天下午，铁岭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水，鄞州区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集结20名基干民兵奔赴险情点开展抢险作业。铁岭县人武部集结130名基干民兵奔赴樊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通化地区遭遇强降水，部分河堤发生管涌等险情。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出动300多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紧急驰援洪涝受灾区域。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共出动190名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800多件套，驰援辉发河险工险段。昨天上午10点半，100名官兵赶赴团林镇险段，冒着暴雨投入加固堤坝、搬运沙袋、堵塞管涌等任务中。下午6点15分，90名官兵接到命令出发，奔赴梅河口市海龙镇，担负乡镇内涝排除险情等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部分点位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黄子兰、刘文义报道。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防疫分队在广西横州救援一线，针对救援人员长时间涉水作业、高温高湿等实际困难，连续奔赴解放军、武警和民兵10多个驻扎点，展开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疫分队为救援官兵重点讲解了传染病防控、有害生物防治及洪灾过后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置，并向官兵发放了防护服、含氯消毒剂和健康宣教资料，为保障官兵身体健康、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支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3: 一战部队的好。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向预定阵地机动，途中强电磁压制、多方向突袭等特情接连出现，各作战单元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与火力编组，搭建一体化防空体系。面对暗夜条件下真假目标混杂、电磁信号

0: 纷乱的战场态势，官兵们紧盯屏幕玻璃砸玻，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道年：
1: 此次演练最大的考验就是通宵连贯作战，全程伴随强电磁干扰和多目标突发特勤，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2: 这样没有补助。
0: 本次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大幅增加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指令传输难度。面对通宵持续的复杂战况，官兵们灵活调整组网模式，切换通信链路，昼夜不间断研判空情，锁定突袭目标，高效完成跨昼夜协同抗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任乐天：
3: 演练紧扣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重难点，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0: 特约记者王前辉、王之健、彭奇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了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了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同一天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
5: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10: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俄罗斯外交部7月13日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打击俄民用设施的火箭弹。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罗斯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
6: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4: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记录红军长征的经典新闻作品，很多人会想到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采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还有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莫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最早向世界真实讲述长征全貌、打破国民党舆论抹黑的，其实是一本特殊的纪实作品，它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当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为了能够使这本书顺利出版，在书中他假托是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实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大量见闻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重要作品，共同了解一下这本书跌宕起伏的成书历程，以及它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0: 值。
1: 1935年的5月，中央红军啊飞渡泸定桥以后，进入泸定城，在泸定城内，中央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呢，做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正式委派一位代表，就是陈云同志，叫他首先是遣回白区，然后到上海。他这次要完成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个是要到上海重建被多次破坏的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打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机密，陈云先是打扮成商人，一路呢想办法躲避开国民党的军警的盘查，一个多月以后到达了上海。当时呢上海啊可以说是白色恐怖，地下工作其实就很难开展了。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得到陈云同志到来的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安排陈云尽快动身前往苏联。这个期间要从上海到苏联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程。在这个期间呢，陈云就在上海等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那个住的一个临时一个小房子成了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的往事回忆起来，再把它变成文字，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起到一个让白区甚至让海外的华侨还有国际上的那些革命者知道红军长征的真相，用史实呢戳破当时国民党搞的那些虚假宣传，而且呢还要便于在国统区也好还是在海外啊能够流传，而且得规避当时的所谓新闻检查。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是他化名，就化名了连晨，假托是一个被俘的国民党的军医，用这个国民党军医的眼睛来看8个月的绥军西行的经历。
0: 正当陈云同志伏案构思认真撰写长征见闻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他尽快启程前往苏联。在宋庆龄同志的帮助下，陈云从上海秘密登船，经海路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随后转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欧亚大陆，于1935年9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为确保书稿安全，陈云同志出发前特意将正在创作中的书稿藏在行李夹层中。这段辗转万里的旅程为这本著作最终完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写作时间。
1: 陈云到达莫斯科以后呢，首先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做正式的报告，完整讲述我们红军这次战略战役，也就是长征。那么四渡赤水，怎么样桥渡金沙江，怎么样强渡大渡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我们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怎么样纠正左的军事路线。汇报之后呢，他只要静下心来，他就继续来完成他那一部没有完成的文稿，最终写完了这4万多字的这一个小册子，叫《绥军西行见闻录》。可以说在整篇文稿里边，一桩桩的统战实力都来自陈云同志的亲身见闻，他跟随中央纵队一路行军，全程参与我们做群众工作，亲眼见证政策落地带来的那种变化，他刻意保持着旁观者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描写，让海外的读者国统区的民众主动得出结论，红军绝不是流寇，红军是坚守民族大业的革命武装，国民党他是绝对丧失民心的。这个文稿啊写完之后，当时呢中共就是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着手安排要把这篇稿子给他刊发出来，所以到1936年3月，这个长篇的纪实就在法国巴黎华侨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的夏天，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社就推出了这个单行本，就叫《绥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呢又刊登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叫《救我时报》，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那么无论是刊物还是小册子，慢慢的就通过一个贸易路线，特别是通过我们华侨的贸易路线，就流传到了我们国内，先是流传到了国统。

0: 区沦陷区，使很多读者通过这个文字看清了当时就是红军的真实面貌。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李安臣的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5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史界才正式的确认，这个作者连臣就是陈云同志。
1: 作为最早系统完整的向世界披露长征真相的纪实文献，《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实记录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行军作战、宣传动员、爱护群众、民族团结等鲜活细节。他没有说教，却用事实润物无声地传播了革命真相，击碎了国民党的抹黑污蔑，凝聚了爱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长征的珍贵史书，更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智慧、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0: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线西，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崇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局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士绅、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只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赌欺压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旧式的官吏亲眼看见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主动就为红军筹集粮草、传递情报。面对国民党的军队，红军反复向白军宣传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样的口号。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之下，红军统一战线不断地夯实了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队伍越走越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随军西行见闻录》啊，在协作与传播本身就是一场舆论战线上的统战斗争。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被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呀，应该说蒙蔽了不少人。不少共产国际的同志难以理解红军战略转移的这种选择，所以陈云在莫斯科完成定稿，完成了向国际汇报任务，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搭建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

0: 据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 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0: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 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5: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6: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9: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9: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8: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0: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1: 台风八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8: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0: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生船的能力。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

0: 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

0: 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灾指挥部呢预测辉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津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地上走一段，
2: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4: 能听见。
2: 哎，好。
4: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 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些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这个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挥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挥发河
2: 好
4: 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袁经纬。
3: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5: 好的，主持人。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是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昨天的上午9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的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3: 好的，严奇峰。
2: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晚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7: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8: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7: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那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群。
9: 向这边吧，大爷。
6: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7: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9: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7: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6: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10: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11: 是是是，
10: 你们也有经验，
11: 对，
10: 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11: 是，
10: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11: 是，
10: 还有多远？
11: 江哥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找个人来那，
10: 找个人来那歇一会儿啊。
11: 是是是，
10: 走吧。
6: 走。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12: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
9: 嗯，
12: 这个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9: 比较近，
12: 翻过山，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9: 百木塘是吧？
12: 啊，就远。
9: 那咱们怎么研判啊？就是
12: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13: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14: 谁又走呢？
13: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10: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一下。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14: 管难治吧。
10: 管呀，
13: 管。
10: 剩下兔子。
6: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10: 要干活带着两个专员
9: 啊，
10: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上面，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距离稍微短一点。
6: 下午4点06分。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塘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3: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6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5: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6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2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6: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他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5: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6: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5: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17: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六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15: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六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8: 这边挺好，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是吧？啊，这饭吃的挺好，挺好的。
15: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19: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法制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2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1: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2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3: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2: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6: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垛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27: 我
0: 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26: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4: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6: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4: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26: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3: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8: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查回流药品隐患，守护群众用药安全；实地研学强本领，实操锤炼讲好引送故事；引送工程讲解员大赛晋级选手开展专题实训活动；王府站镇王府站村90后青年返乡创业走致富路；我县举办中华民族一家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严厉打击回流药品违法流通行为，有效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药品经营场所回流药品专项整治行动。本次专项整治实施辖区药品经营主体全覆盖，执法人员紧盯回流药品突出风险点，重点排查来源不明、包装破损、临期变质等问题药品，严格对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核查从业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全面梳理药品采购、入库验收、储存养护、销售出库全链条流程，深挖经营管理薄弱环节，从源头阻断来路不明、不合格回流药品流入市场。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刚性监管与精准指导相结合，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当场下达整改意见，责令经营主体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向药店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压紧压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完善购销台账、入库验收、进效期药品管控等内部管理制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贾广军：
2: 近日，我们全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面开展辖区内药品经营场所回流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呢清查来源不明、包装破损药、临期变质回流药，从严核查从业人员履职落实情况。我们执法大队是以后要深挖药品购销量各类风险漏洞，从源头切断问题药品流通渠道。
1: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药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把回流药品排查纳入日常常态化监督检查，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净化药品经营市场秩序，牢牢守住辖区群众用药安全底线。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引送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参赛选手的专业讲解水平，丰富知识储备，夯实实战能力，7月9日引送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初赛晋级选手走进查根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集中参观学习与实操讲解专项实训活动。活动中，基地专业讲解员结合展区陈列内容，系统为参赛选手介绍引送工程的建设背景、奋斗历程与时代价值，细致讲述查根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同时，授课教师围绕语言节奏、仪态礼仪、情感表达等讲解核心技能开展专业指导，分享实景讲解实操经验，帮助选手理清讲解逻辑，熟练讲解技巧，夯实讲解基础。在观摩学习、聆听专业授课后，参赛选手依托基地实景场景，结合自身对引送工程、生态治理的理解，依次开展现场模拟讲解，大家精神饱满，从容展示，将所学知识融入语言表达之中，充分展现自身讲解素养与精神风貌。引送工程讲解员大赛初赛晋级选手邹云阳：
3: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一定会把今天学习到的这些引送精神、艰苦卓绝的精神带到校园里，让学生也传承这样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1: 通过本次观摩学习加专业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实训，有效补齐了参赛选手的讲解短板，丰富了实景讲解素材，全面提升了选手现场表达与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全体晋级选手将充分吸收本次实训成果，结合专业指导意见，持续提升讲解的专业性与感染力，力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讲好新时代隐松奋斗故事，传播好茶根湖生态发展故事，充分展现本土青年讲解员的良好风采与责任担当。本台记者包代钦、刘旭报道。在王府站镇王府站村，90后青年薛兴奇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养牛事业，在村里的帮助扶持下，他扎根养殖一线，现存栏60多头肉牛，年收入达20多万元，用实干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返乡创业的担当。走进薛兴奇的养牛基地，标准化牛棚整齐排列，60多头本地黄牛正在悠闲进食。薛兴奇正忙着添料加水，检查牛群健康状况。大专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从头学起养牛。王府站镇王府站村养牛专业户薛兴奇，
4: 因为父亲养牛嘛，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业，然后父亲希望我回来继承他的产业，然后之后我觉得对村里帮助挺大的，然后就回来养牛来了。
1: 刚回来时，薛兴奇对养牛技术一窍不通，但他虚心向父亲。

0: 请教，边干边学，逐步掌握了饲喂配比、疫病防治、繁育管理等关键技术。村里也及时伸出援手，帮助他迈过了一道道坎。从守着一个小牛棚起步，靠集市上买来的几头基础牛，薛星奇边干边学，稳步发展，一步步将养殖基地扩大到如今的四座牛棚、60多头存栏。从门外汉到养牛行家，他用几年时间趟出了一条返乡创业的致富路。事业越做越大，他与周边农户合作卖牛，大伙抱团闯市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对于未来，薛星奇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提升养殖水平，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书写更精彩的青春答卷。本台记者李贺、张玉敏报道。载歌载舞颂盛世，民族团结谱新篇。7月7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社区红歌展演活动在县民族体育场举行。来自全县各社区的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以歌舞传情，以艺术聚力，深情礼赞党和祖国，亲情唱响民族团结同心奋进的时代主旋律。演出在蒙古爱里社区的红色舞蹈珊瑚颂中启幕。演出节目品类丰富，精彩纷呈，舞蹈、独唱、合唱、马头琴合奏、红色情景剧、手语舞等多元艺术形式依次亮相，全方位展现了我县各族群众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中，纳河崖社区马头琴学员的集体演奏格外亮眼，成为本次展演的一大特色亮点。此次登台表演是纳河崖社区公益文化培训成果的集中展示。丰富的公益培训平台让辖区各族青少年得以免费学习非遗技术，在艺术熏陶中成长进步。少年学有所成，离不开公益课堂的长期深耕与悉心培育。纳河崖社区常态化开设公益马头琴课堂，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开放，免费普及非遗文化技术，以文化为纽带，凝聚民族情谊。纳河崖社区马头琴培训班教师敖日格勒：
1: 马头琴是蒙古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我们纳河崖社区常年开设公益马头琴课堂，面向辖区各族群众免费教学，我们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让优秀民族文化扎根继承，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盛盛不息。
0: 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一次次暖心的文化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静享文化盛宴。本次系列公益性文艺演出精准贴合群众休闲需求作息时间，场次合理，氛围亲民。此次活动不仅为广大群众送上了高质量的文化惠民演出，更以文艺为载体，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继续关注各地强降雨情况，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华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1: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发布，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价值如何彰显？各地该怎样用好山水资源造福群众？
0: 多地启动巨灾保险理赔，各类常见理赔到底该如何操作？绿色通道预赔付政策如何快速助力复工复产？
1: 今天起进入三伏天，为期40天，两部门发布高温健康提示，如何做好